0: 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的数据总量为 199.48 爱字节，推理数据量首次超过训练数据量，达到 101.34 爱字节。那么根据测算的未来，推理算力需求和训练算力需求之比可能将达到3:1甚至更高。
1: 训练决定模型的能力上限，而推理呢，则决定模型的商业落地。这种转变使算力从阶段性投入变成持续性运营支出。业内人士判断，未来3到5年时间，智能算力将继续保持需求蓬勃而供给不足的状态。
0: 那么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凯成看来，不同层级算力供需错配，导致算力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和场景化的需求。比如说，自动驾驶、生物制药、科学计算等领域的智能算力需求激增，更强调低延迟、高能效、数据安全。市场上标准化的通用算力服务难以完全满足其定制化的需求。
1: 在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一些智算中心实际上仅仅提供了用于放置计算主机的物理场地以及基础的配套设施，而没能真正构建起高效智能化的算力服务体系。专家认为，智算中心快速扩张，如果缺乏算力调度、软件服务、数据管理、精细运营、监控体系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则很难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足。
0: 那么顶层政策层面呢，也在持续统筹布局算力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
1: 那么如何建立多层次的网络化算力体系呢？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分析说，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就是枢纽、区域、边缘三级联动的立体化供给架构。构建这一体系可以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以规划指标绘制全国算力资源动态地图，实现覆盖足够多的算力设施，调度跨主体、跨地域多元算力。同时加快推进地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率先打造空心光纤商用案例，为多层次体系建设提供物理底座。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赴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调研。国家医保局局长在调研中提出，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应该跳出少数个案示范，追求泛化应用能力，适配各类创伤救治场景。同时明确，医保对低水平同质化医药产品抠门，就是对真正有临床价值的重大创新不抠门。
0: 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医保局从立项、定价等方面入手，畅通新技术的收费通道，医保支持手术机器人规范合理部署使用，让临床急需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收益回报。为了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推动医疗机器人技术发展，目前北京已经率先将手术机器人及相关耗材等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1: 可以看到啊，医保政策正在发力。前不久呢，医保按病种付费 3.0 版正式发布，手术机器人独立成组。
0: 是的，以前手术机器人和普通手术挤在一个组里算账，每用一次啊就得掂量掂量成本，单独分组后可以更准确匹配其资源消耗和技术价值，同时给创新技术应用提供更加清晰正向的医保支付预期。往细处来说呢，医院用了心里有底，患者也能用上更精准的技术。往大了看呢，这也为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了清晰正向的经济预期。
3: 嗯，大家一定感觉很疑惑，为什么手术医生用那机器人他反而心里有底了呢？因为我家里有这个亲戚啊，他做了关节方面的置换，后来我还特意去查询了一下，就是人不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嘛，但是在这个关节置换过程当中，有一些医生你要去把握，比如说 0.5 度的差别，或者说有很多关节它在置换过程当中就是一毫米的距离，那这个患者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而骨科手术机器人就能够帮助医生做一个精准的预判，所以其实是汇集了患者的。但是汇集患者过程当中，医院在跟患者结账时候特别担心就是收费没有明目， 那现在这个支付的路径就更通了，像国产的手术机器人哈，我们进院的速度明显就是加快。这样的话呢，医保可以给手术机器人去买单，医保把钱花在了真本事上，医院就敢用，患者也敢用，而且患者还能享受到福利。
0: 嗯。再来关注一下胖东来啊，又上热搜了。这次呢，不是因为他们非常好的福利啊，而是因为用工模式的大转弯。
3: 嗯，
0: 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宣布，今后新招员工全都采用学员性质，合同呢只签四年，到期不再续签。
3: 嗯，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回事哈。
0: 嗯，
3: 于东来表示说，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四年后走向社会，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专业者留。起做培训师傅，没达标的不发合格证，合格名单官网可查。
0: 对此呢，有网友连连称赞，哎，说这是重新定义了职场成长。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哎，这是变相裁员呢。
3: 嗯，
0: 一位劳动法领域人士指出，连续签两次固定期限合同之后呢，员工有权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而只签一次四年，到期走人，等于从制度上绕开了这一触发条件。
3: 那胖东来的人事政策和员工福利哈一直备受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胖东来集团仅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 0.5%。因此呢，也有网友认为学员制就是控制人力成本的方法。
0: 对于这些质疑呢，胖东来官方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具体以招聘公告为准。
3: 嗯，我觉得更详细的招聘规则出来之前呢，我们还要再等一等，因为你会发现在热点话题板块，我很少去谈于东来。
0: 嗯，
3: 因为他们这个企业说了永不上市，就是代表着体量不会做得特别大，影响的人群不会特别多。可是呢，因为这个企业非常受关注，它的服务比较好，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影响哈，那种口碑方面的影响比较多。你知道在他这个消息出来之前，现在有那种培训已经火了，可是我更多的觉得是于东来一直是很想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那种学校式的企业，是给社会培养人才的。这个也不能完全就说他的初心不好，只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人会觉得这个有点和劳动法相悖了。那如果是他能把自己的培训体系放到劳动法的框架之内，说不准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也可以给其他的企业做一个借鉴。所以慢慢的哈，咱们可以走着看看，说不准是个好事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也能够团购商品房了。秋季学习已经开始啊，最近呢多所高校购买存量房地产后改造的学生宿舍引发关注。
2: 这个湖北大学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学校购置了与阳罗校区一路之隔的一处存量商品房，并将它改成了研究生宿舍。那么从公寓出发步行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学校，每栋楼还配有专属的宿管团队。
1: 根据报道，从楼栋外立面到小区道路绿化，学生公寓和普通商品房小区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学生宿舍里面的空调热水齐全，四个独立房间分布在一个单元内，室友之间既能一起聊天，也可以关上房门安静待着。
2: 是的，居住条件变了，但是住宿费并没有明显增加。有学生说呢，自己住的是双人间，每年住宿费是1320元。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政策得到了不少学生的支持。
1: 除了湖北大学，最近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一方面啊解决了学生住宿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盘活存量商品房。
2: 政府层面也在加码，近日江苏省财政厅联合江苏省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文件，支持高校综合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的配置学生宿舍资源。
1: 政策提出对租用项目实行每个床位每年2000元的定额补助，降低高校租赁成本，盘活利用社会存量资源。那对购买项目，支持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相对较低地区开展宿舍购置工作，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3: 嗯，我觉得团晚了对吧，要是早一点的话，早些年我们觉得有一些学生他都没有宿舍住，要去什么
2: 自己租房、
3: 还有去到几十公里之外的那种新建的宿舍、那种学生的痛点，我们其实应该保持着深深的理解，是吧？
2: 是。
3: 如果说让学生挤在那种老宿舍里，或者说条件特别不好，那要是学校周边那存量房早一点盘活的话，可能就对让学生更早的享受到一些福利哈。我是觉得买得来是第一步，管得好才是关键。类似的一个信息我看到，就是幼儿园改成养老院了，就是让老人们在一个活动空间里，其实全都最后看的是服务和授课、这个小区不是校园，那你在这方面的管理上、安全责任上能不能够做得好，你跟物业怎么去打一个配合战哈、这些可能也都是学校管理需要面对的新的问题。
2: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最近的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啊。发帖人说，母亲突发心梗，因为锁屏画报影响了手机的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1: 那么发帖人呢最近在网络平台上澄清说，父亲啊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啊，他情绪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2: 是的，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能不能再便捷一点呢？
1: 那么反映人所称的这个魔法画报呢，它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够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来关闭。而除了像这样的魔法画报之外呢，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
2: 是的，从推送通知啊、预装应用，再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1: 是，其实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了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呢必须都可卸载，而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
2: 但是锁屏化

0: 大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呀、提供资讯的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里还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为什么躲不开呢？
1: 对此呢，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鲍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行了操作系统。
0: 鲍然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2: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是厂商的流量收割机。
0: 对，
2: 前两天我听到了那个红果短剧是爱优腾芒的总和日活量，说已经 1.6 亿，爱优腾芒加一块 1.5 亿。当时我就特别想说，为什么它能够让大家这么爱下载爱看呢？
1: 没有广告。
2: 它有广告，但是它把广告权利给了你。就是你去看广告，你就能够解锁更多的剧情。你看广告赢金币，你用金币可以买到所有的剧情。看似是就是说我要全免费，而不是说你要先买一个几百块钱的一年的会员。
1: 对，不用买会员。
2: 其实呢，你往本质上说，因为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极其公平，你每天只有24个小时。这个手机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你没有选择权，然后还要把24小时当中的某一分钟或者某几秒分配给手机流量上内置的那些广告，这个不好。你可以把选择权给我，你也可以在这手机里放着，但是我选择看不看这是我的事儿，这是我能做主的。
0: 对，
2: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就像之前我们聊说你停车抬杆扫码交费，结果弹出广告，有的时候你都找不着退出键。其实不光你可以有广告，其实畅姐说来说去就是你可以给我，可以花钱买会员，或者说我看广告能有一定的优惠，或者说你让我退出的时候明确一点。
2: 是，
0: 其实我们不怕有广告，
2: 有广告，
0: 有广告很正常。
2: 而是您让我糊里糊涂的看广告，我还退不出去。
1: 对，
0: 或让我误点，耽误事儿，这个我觉得是监管部门应该得发力的地方啊。
1: 而且我发现那个退出啊，也不是没有，就是那个退出特
0: 神
1: 奇，
0: 找不着。
1: 对。就有点像那个字体的颜色怎么着，那把叉就给隐藏了似的。
0: 对，
1: 好像又变相的让你要去看这个广告，找都得找半天。
2: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核心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衣啊，彻底走出了试验阶段。
0: 是的，传统纺织企业、专业传感器企业入局，一边是订单暴涨，产业全面提速，另一边呢是高性能电子皮肤衣仍面临成本居高不下、定制化生产受限的挑战，机器人皮肤衣赛道正迎来产业化关键期。
1: 一位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啊，机器人的外衣看着和人类服装差不多，但是它的核心要求完全不一样。这位企业负责人梁勇介绍，机器人外衣的穿脱方式还有关节适配性都是特殊设计。
0: 是的，国内柔性传感企业也加速发力，让机器人从有外皮升级为有触觉。一位企业负责人周震表示，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可以打螺丝，机器人未来也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触觉，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还有加热，以及跟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手是热乎的啊。
1: 那安心基金高级研究员孙志东分析说，传统纺织企业深耕面料工艺，擅长打造传感器柔性载体，专业传感器企业呢掌握核心传感技术，二者上下游联动，共同推动机器人皮肤产业的快速成熟。
0: 那么具体来讲呢，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但是要想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三根手指安装这个电子皮肤，所以这个成本也会上来，总价超过5000元，成为机器人整机生产的重要成本负担。
1: 所以说这个机器人皮肤行业还面临着这个明显的成本和产能瓶颈。但是对于未来的价格趋势呢，业内人士表示说，机器人电子皮肤将呈现销量走高、价格走低的一个发展态势。
0: 所以想问一下畅姐，你觉得这个机器人皮肤的发展你怎么看？
2: 我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只不过现在大家被它这个5000元的

0: 衣服高价格给劝退了。但如果说这个销量上来，价格自然就会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市场化的路径。只不过就是看前期哈，在这个市场投入方面，哪一家企业敢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或者说在某一些方面，这个材料上能够更快速的实现科技突破，那可能成本也会降得更多。
1: 是的，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一半的人口受到至少一种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其实早在2000年，世卫组织就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从偶尔打个喷嚏到严重的哮喘、皮炎，过敏似乎正在席卷全球。当下为什么过敏越来越普遍？不少人表示，怎么我原来不过敏，这两年忽然开始过敏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彦磊，请陈医生带我们用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过敏，了解应对之策。陈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很多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说小时候身边没有几个人说过敏啊，怎么现在谁动不动就花粉过敏了对某种食物过敏了。那从临床数据来看啊，过敏的患者真的是在大幅增加吗？
4: 大家的这个感受啊还真是不是错觉哈。从临床数据上看，过敏患者确实是在增加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疾病之一。目前全球大概有 20% 到 40% 的人口受到过敏性疾病的影响。我们国家增长的情况呢也很明显。你比如是过敏性鼻炎 ,2005 年成人自曝的患病率是大约是 11%, 到了2011年就上升到接近了 18%。而且过去十年宠物引起的过敏性鼻炎也在逐年增加，年增长率就达到了 1.3%。再来看特异性皮炎，2002年的时候学龄前的儿童是接近 3%, 到了2014年我们国家12个城市1到7岁的儿童的患病率已经到了接近 13%, 1岁以内的婴儿甚至是超过了 30%。所以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过敏性哮喘也是一样。我们国家分别在90年还有2000年2010年做了三次城市儿童哮喘的一个调查。患病率它是每十年以超过 1% 的速度是递增的。而且呢这个哮喘呢是 70% 的以上的患儿它是过敏性的哮喘。而且食物过敏也不例外。我国的一项单中心研究显示呢，从1999年到09年，食物过敏患病率十年翻了一倍多。所以啊，过敏性疾病患病率确实比以前升高了。一方面呢，是真的变多了，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以前过敏没有被识别出来。你比如是最常见的，就是以前很多人把过敏性鼻炎误认为是普通感冒了。所以呢，目前的这个过敏呢，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5: 还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过敏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但到底什么是过敏，可能我们说的不准确。你也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而且就是想问，现在你说大家生活的环境按理说是越来越干净了，有一个卫生假说说恰恰是越来越干净了这个才会引起过敏。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免疫学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4: 这个过敏它确实是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了。所谓的过敏，它就是把原来是正常的东西误认为是异常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不适当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太干净了，这儿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卫生假说， 那么有人呢就是曾经做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免疫系统呢就像一个军队，如果小时候没怎么训练过兵，那么长大之后遇到一点点小的动静就容易反应过度乱开火。那么这个练兵到底是具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免疫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免疫系统如果是遇到外来物的时候就有两种反应路径，一种呢就是 TH1， 它主要是负责对付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真正的外来的这个病原体，另一条呢就是 TH2， 它主要是为了对付这个寄生虫的。但是在现代生活里呢，这条路呢它和过敏反应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我们健康的状态下 TH1 和 TH2 大致是保持动态平衡的。那么免疫系统呢，它既能够有效的对付这个细菌病毒，又不容易对花粉啊食物啊尘螨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过度的反应。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两条路呢想象成一个天平，如果是在小时候经常接触环境里的微生物，那么 TH1 这条感染的路就会训练的更多，那么 TH2 呢就不容易过度的兴奋。那么如果是环境太干净了，那么孩子接触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机会大幅度减少，那么 TH1 缺少训练，天平就容易往 TH2 这边偏斜，那么结果呢就是 TH2 就会越来越活跃。那么等到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如果碰到花粉啊尘螨啊食物啊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的时候，就可能反应过度，把它误判成敌人，那么释放出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起皮疹啊甚至是喘不上气来。那么再就是呢，卫生假说呢目前还有一个延伸的说法，就是老朋友假说，也就是说人的身体里本来一直住着一些无害的细菌啊微生物啊等等，就像人体的老朋友啊，他们呢不是白住的，他是帮着这个免疫系统来稳定情绪的。那么怎么稳呢？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训练一类叫做体内这个调节性的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也就是 Treg 细胞。那么这个 Treg 细胞呢就相当于咱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刹车系统。那么孩子小的时候接触的微生物越丰富，这套下车呢就会被训练的越好使。那么万一免疫系统误判了这个花粉啊食物啊等等，那么 Treg 呢它能够及时的出来喊句别激动，这不是敌人，这是朋友。那么相反呢，如果咱们这个环境太干净了，就是过于单一过于无菌，那么这些老朋友少了，那么刹车呢就练得不好了。那么免疫系统一旦是误判，那么 Treg 呢不能及时叫停，所以呢过敏反应就容易是又猛又持久。当然呢这里要重点的澄清一下哈，就是卫生假说并不是说是提倡越脏越好，也不是要让大家刻意的制造这个脏乱的环境，它的真正的意思是呢就是在避免严重感染的基础上，让孩子幼年适度的接触一点真实的自然的环境，那么这样对呢免疫系统的成熟是有好处的。
5: 嗯，您说的通俗易懂，这我们就明白了。到底谁负责什么，这个天平会不会倾斜，那除了太干净啊，其实还有哪些现代社会的因素其实是在推波助澜，导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误判，最后就是过敏了。
4: 是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活太干净了，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更本质的原因呢，现在生活和环境的变化也共同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它的训练不足，上皮屏障受损，再又是致敏的环境变强了，这让免疫系统越来越容易误判。第一大推手呢就是气候的变化。你看全球现在是气候变暖了，气温升高，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上升，这样呢让这个植物开花更早，花期更长，花粉的产量呢也在暴涨，而且呢致敏食物呢还在不断的向北方扩散。有研究显示呢，就是这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它的花粉季就是明显的就延长了，有部分地区甚至花粉总量增加，也增加了大约有 20%，而且这个趋势呢还在继续。那么不只是花粉变多了，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也是在添乱。你要是暴雨洪水之后啊，室内潮湿容易滋生大量的霉菌，也可以诱发气道的过敏反应。还有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雷暴哮喘， 就是强对流的天气和湿度的变化，也会让花粉破裂，释放出大量超细的这个致敏颗粒，更容易被吸进肺的深处，那么短时间内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那么第二个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空气污染的一个协同的助攻。那么大家知道PM 这个 2.5 再就是汽车的尾气啊臭氧啊，它可以刺激肺部，但是不知道它还会给咱们过敏造成火上浇油。一方面呢，这些污染物它会破坏呼吸道的黏膜屏障，这样就相当于给过敏源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呢，它还会引起人体的氧化应激，就是扰乱这个免疫的调控，削弱身体原本的这个耐受能力。而且呢，污染物呢还可以让花粉里的致敏蛋白表达的更多，致敏性更强，这样呢使过敏风险增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咱们现在的人吃的是精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了，像防腐剂啊等等这类食品添加剂非常常见。食品添加剂可能会破坏肠道的屏障，那么这样呢使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大分子更容易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增加食物过敏的风险了。更关键的是，现在是肠道菌群也在变少，就如同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老朋友甲说，免疫系统少了足够的陪练，就容易把花粉啊食物啊等等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当成是敌人来攻击。

0: 三令一句话就能解释的，它是气候、污染、饮食，再又是压力等等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当然呢，这个是也要再次给大家强调，这并不是代表越脏越好。那么日常的清洁、防病菌仍然是必要的，多接触自然，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才能帮助免疫系统稳定下来，这样呢，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其实大到气候，小到一个人的生活

0: 压力，可能最后都会体现在这个我们的过敏上。我们常说，那这个惹不起我躲得起啊，要躲避过敏，首先得知道敌人是谁。那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过敏源主要分为哪几大类？
1: 目前的过敏源最常见的就分为这么五大类，一个呢就是吸入性的，你像是螨虫啊，霉菌、宠物的皮屑，再就是蟑螂、花粉等等。那么过敏鼻炎和哮喘里，这是非常常见的这些幕后的黑手，而且是花粉呢和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哮喘关系是最大的。再就是呢，第二类就是食入性的，最常见的是鸡蛋、牛奶、鱼、小麦、花生、大豆、甲壳类的以及坚果类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它过敏的表现呢，不光是皮肤痒，而且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等等。那么第三大类就是药物性的，就是磺胺类的、青霉素类的、麻醉剂啊等等。那么再就是第四类是接触性的，就是染发剂啊、金属的饰品啊、橡胶的制品啊以及化妆品等等。那么最常引起的是接触性皮炎，那么反应呢，大多局限在接触部位，哎，就是红肿啊、痒啊、起水泡啊等等。那么第四大类就是职业性的，你像是泡沫的、塑料的、粘合剂的，再有是这个金属冶炼行业的这个铂盐等等。另外还有昆虫毒素的过敏源也可以引起，你像是蜜蜂啊、马蜂蛰伤之后，它引起的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甚至是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那么我们必须是非常了解这些最常见的这些过敏源，那么知道了敌人是谁，那么这样躲起来才有方向。当然呢，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呢，还是要靠病史，再要是过敏源的皮肤点刺实验啊、血清特异性 IgE 的检测啊等等啊，来判断啊，不能是只是靠猜。
0: 那有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遇到过，您在门诊中比较罕见的，或者是大家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形的过敏源呢？
1: 这些还是有的，因为过敏源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下面呢，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我在门诊上遇到过的病例吧。就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半年发作了4次严重的过敏，每次都是全身起风团，痒得非常剧烈，而且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喉头发紧、呼吸困难，甚至出现过晕厥。那么每次都是靠肾上腺素啊、地塞米松啊等等，这急救之后才缓过来。最奇怪的是呢，他每次发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饭后打篮球之后发作的。比较奇怪的是呢，他就是吃的东西呢，都是平常经常吃的食物，而且呢，也不是每次打篮球都出现症状。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病史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就是发现呢，他前几次发作，他当天都是吃过馒头、面条这之类的面食，最后一次呢，他吃的是酱油拌饭。我们就给他做了过敏源的检查，结果呢是小麦是阳性的，是 SIgE 是2级。他最后一次是吃的酱油拌饭，没吃小麦面食。这个呢，很多人不知道，他酱油里除了大豆盐，还有一个关键的成分就是小麦。最后呢，我们给他明确的诊断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那么这个病的特点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单纯的吃面没事儿。单纯的运动、打球也没事儿，但是如果是吃了小麦面食之后再运动，也就是又吃又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后来呢，我们让这个孩子就是吃和动，就是让他进行调整，就是分开。后来呢，随访了1年以后再打球，就是不吃面食的时候再打球，就没有再发作过。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最好是记录食物日记，每次发作前吃了啥，做了什么，都要记下来，这对医生的判断是非常关键的。
0: 听您说完这个案例，就发现他的过敏其实是两个触发因素叠加就会发生。而且我还听说，就是对某种花粉过敏的人，他可能吃某些水果也会过敏。那这在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1: 这个呢，在医学上就叫做交叉反应。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常见。这种的即使对花粉过敏，吃了水果也过敏。在医学上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过去呢。

0: 也常常被叫做是口腔过敏综合征。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花粉过敏的人吃了某些水果之后呢，这个嘴巴会痒、麻或者是肿，甚至是更严重。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有些人可能是就问了，就是花粉是吸进去的，那么水果是吃进去的，这两个怎么会扯上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免疫系统识别的错误，他就认错人了。那么花粉过敏的人呢，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了针对花粉蛋白的一个特异性的 IgE 的抗体，这个抗体呢本来只负责认出花粉，一旦花粉来了就拉响警报。那么有些水果呢，它是蛋白质的结构，它和花粉里的过敏原长得非常像，像到了免疫系统根本分不清楚。所以呢，当这个人吃下了这些水果的时候，免疫系统可能会识别错误，就是立刻启动过敏反应，释放出阻胺，嘴巴就开始痒啊、麻呀、肿啊。所以交叉过敏的本质是旧的抗体识错了这个新目标，这是通俗的来讲。所以呢，当怀疑自己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自己猜，建议呢到相应的专科呢做规范性的评估。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再来聊聊过敏人群。成年人过敏啊，我们有的时候能快速的识别，知道去检查，而且我们的确成年人这个抵抗力好一些。小朋友的过敏的确是让家长最揪心的，而且他还是一直过敏，比如婴儿期他会湿疹，到幼儿期呢又对某些食物过敏，再大一点儿童期可能又有鼻炎啊、哮喘这样的过敏反应。有没有早期阻断小孩或者是减轻这个过敏进程的一些方法呢？
0: 对了，这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过敏进程，也就是这个婴儿期的湿疹、幼儿期的食物过敏，再到儿童期的鼻炎和哮喘。那么不少家长呢一听这个就焦虑，就是想早期的拦住他。先说实话，我们做不到是100%的完全阻断，但是呢通过科学的干预，确实是可以减轻过敏的严重程度，那么降低后面发展成鼻炎哮喘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要把婴儿期的时候要把皮肤这道门守好。那么小宝宝的一个湿疹不单单是皮肤表面的问题，那么皮肤屏障破损了之后啊，那么外面的过敏原更容易进入到机体，那么不断的刺激这个免疫系统，为后面的过敏埋下隐患。所以呢，湿疹的孩子重点呢不只是临时涂点药膏止止痒，而且是要坚持足量的保湿，修复皮肤屏障。这个洗澡的那个水温，不能太高，那么32度到37度之间的温水。然后呢，洗澡的时间不能太长，那么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洗澡之后要立即涂保湿润肤霜，每天规律的涂抹，这样呢能明显的这个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屏障。那么把皮肤这道门守好了，那么过敏源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辅食呢不要过度的去忌口，也不要盲目的推迟添加。以前呢有一个老观念，认为是过敏的食物就是要等孩子大一些再加，那么现在的观点正好是相反，一定是要在适合的月龄，一般的是在4到6个月，就要循序渐进的引入一些常见的一些食物，这样呢能够让这个身体呢做好这个免疫耐受的一个训练，那么减少食物过敏的风险。那么当然呢，如果孩子有了这个严重的湿疹，或者是既往有了明确的一个过敏反应，还是要让医生要先评估一下，指导一下。如果是已经确诊了对某些这个食物过敏呢，那当然是要回避的。但是如果是只是怀疑没有证据，还是不建议自己把这些怀疑的过敏全部停掉。这样呢反而错过了健脸耐受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家庭的环境呢也不要追求无菌。那么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家里呢不需要天天的消毒杀菌，那么正常的清洁就够了。重点的是做好尘螨的防控，那么床上用品呢勤洗勤换啊，再就是这个避免呢就是霉菌的一个滋生，防霉防潮，再就是呢家里不要吸二手烟啊，就是刺激这个孩子的呼吸道的黏膜，这样呢就是减少他鼻炎和哮喘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出现了过敏的一个早期信号，就是要及时干预，不要拖。有很多家长觉得呢，孩子只是湿疹，或者是只是偶尔打打喷嚏，就认为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但其实呢，这可能是过敏进程往前推进的一个源头。所以呢，如果是 孩子反复的湿疹，频繁的打喷嚏啊、鼻塞啊、不明原因的咳喘，建议尽早的去做专科评估。当然呢，如果是出现了过敏性鼻炎，长期控制不好的话，它也会增加这个哮喘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一部分这个儿童，经过专业医生评估之后，还是建议早干预，那么降低后面过敏进程的这个发展，也降低后面过敏叠加的一个风险。总之呢，就是阻断过敏的进程，其实核心呢来讲就是三句话，一个是把皮肤和呼吸道黏膜屏障保护好，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建立免疫耐受，再就是呢不要忽视早期的信号。我们的这个目标呢不是追求绝对的零过敏，而是尽量的减轻疾病，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

0: 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 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

0: 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0: 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应期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9: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8: 已经反超日本队。
9: 蒋蒋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走。

0: 了当天，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 在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队。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4: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据英国方面21号的消息，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

0: 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幅为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醒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莫文蔚还出过一张粤语大碟，2001年的《一朵金花》。这张专辑由伍佰操刀制作，每一首歌都是伍佰亲自作曲编曲，而伍佰呢，还贡献了他的首次粤语填词。Karen 莫文蔚再次性感出镜，封面上穿着金色的比基尼，再裹上保鲜膜。

岁月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而中间呢，飞快流淌的是年轻时候隐隐的伤感。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4: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邸，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视为典型的例子。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苑，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醇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10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真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 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0: 来了您呐。
3: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0: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3: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0: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3: 商家传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啊，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厂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里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山药、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儿、小吃摊儿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琉璃喇叭、扑扑灯。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啊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呐、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里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采摘和赏奇摘》，清朝王爷是东家。正月初七来了这么一位顾客，捡了点书，看了点碑帖，他也不肯走，但是呢他也不问价。这张宏瑞可就过去问他了，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跟帖合您胃口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跟帖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是啊，我拿不出钱来。张宏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宏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

二月初二，这张红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厂甸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厂甸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红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红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呀，就是带上一些书跟帖，找找这位老先生给帮帮忙。1902年初春，张红瑞出关经奉天，也就是沈阳啊，到了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我的钱不多，我买不起这些书跟帖，我给你介绍一位知府大人，你们找他去吧。这张红瑞拿着信到新民府，见到了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希凡。这曾知府不喜欢书，不喜欢帖，这陈希凡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啊，曾经啊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啊虞山派。陈希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喜欢碑帖。张红瑞呢很尊敬陈希凡，经过两三年的生意交往吧，这张红瑞得到了陈希凡的信赖。1902年，陈希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啊，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的管带。有人传说张作霖啊当过陈希凡的顶马，他还请求啊拜陈希凡为义父。陈希凡因为他呀出身于绿林，不愿意接受。1904年，陈希凡拿出了10,000两银子，让这张红瑞呢开古玩铺。张红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于宣统二年，在这个沈阳大南门里，也就是918事变之后变迁叫小南门里，开设了崇古斋分号。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的师父陆任祥书写，属于名匾额之一。在崇古斋古玩铺经营的古玩啊比较庞杂，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像样的好古董，零七八碎的东西也较多。这是因为张红瑞、张景涵、刘振之啊都是摆书摊卖书跟碑帖的，对这古玩字画呢不太懂，所以开始啊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10,000两白银资本，买卖可就做大了。青铜器、字画、陶瓷、文物杂项样样俱全。这张红瑞稳稳当当的做了30多年两家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的。他的大徒弟牛在如也是善经营有眼力，小徒弟呢叫李廷奇，字卓清，香河人，经过长年的实际锻炼，既有眼力又会做生意。所以啊在1942年，哎，崇古斋呢就由这李卓清，也就是李廷奇担任经理了。1943年，崇古斋啊收购了一件大约2.5世尺高的明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上绘16子戏耍图，有山石树木跟16个儿童，画面生动活泼。这件大罐在琉璃厂出了名了。协济古玩店的康少南给李卓清7000块钱，李卓清不卖。一天晚上，宾妓岳文轩来到崇古斋要买这件大褂，他想钱少了，这李卓清不能卖啊，开口就给了4万。李卓清赚了笔大钱，这可是崇古斋开张以来的一项大生意。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价值啊28000的古董买卖。1956年，这崇古斋参加了公私合营。52年的风云变幻，崇古斋啊没因为东家是陈希凡而得到好处，也没因此而受害。辛亥革命之后，陈希凡卸任，曾经住过北京琉璃厂崇古斋的后院，为人又和善，从来呀也不参与经营古董生意。夫人去世了，未留子女，他在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

0: 妾室操持家务，掌管一切，为人贤惠，但是呢也没有生育。早在光绪26年前，陈希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了陈希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的时候是位秀才。光绪24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崇古斋开张，陈独秀从安徽到了北京，去过琉璃厂崇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袁世凯称帝失败了，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的叔父陈希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来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到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的时候，崇古斋没因为东家陈希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张作霖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叫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这崇古斋啊也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呢，陈希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崇古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崇古斋在风云变幻当中经营了52年。20世纪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霞年在北京学习，到过崇古斋。这时候陈希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过世了，崇古斋也加入了公私合营。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律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如果你想买的东西对生活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可以试图将它放在心动清单里，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就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很需要它了。遇到过的人也是一样的，不过是一时好感。大家好，我是拒绝冲动消费的常连家秦瑞。
3: 怎么有的人找对象要求能列出几十条，我择偶标准就仨字儿：求你了。求你发现我的好，我是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下班回家呀，我媳妇儿拎着一个包裹回家了，原来是网上买的衣服到了，一换上拖鞋，迫不及待的开始试衣服。
2: 哎，进来看看看一下，你说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显得很胖啊？
3: 等一下，可能是光的问题。啊，
2: 我就说嘛，我说我这个腰怎么可能会变粗？
3: 好，现在好多了。
2: 你把灯给我打开。刚我在小超市里买东西呢。就恰好听到一位顾客呀和那儿的理货员在抱怨。
3: 我真搞不明白啊，那为什么放养鸡的鸡蛋比圈养鸡的鸡蛋贵呢？
2: 哎呀，您别着急呀，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很简单，你看这放养鸡是不是就像咱们手机啊要收漫游费呀。
3: 我表妹啊今天去相亲了，看男的长得还不错，就问了对方一些基本的问题。
2: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哦，我在银行上班。
2: 哦，很不错啊。
3: 还行吧，就经常喊人挪车，找不到车主，老师，哎呀是。
2: 啊？
3: 刚刚啊，一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了，他问我：
2: 你好，郑总，我想问一下啊。你现在在你们公司这个待遇方便说吗？
3: 我心想这是要来挖我呀，猎头。于是呢我就往大了吹，说我们公司怎么怎么好，薪资怎么怎么高，以求他们来挖我呀，给我更好的待遇啊。等我吹完了，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2: 那个郑总啊，我看您是看人事的，那个你们公司还要人吗？我把我简历发过去。

0: 购物啊，真的是件很治愈的事情。最近呢，我想一次性清空购物车，这里头啊大概是啊2000来块钱的商品吧。但我估计我老公不会同意给我买，于是我跟老公说，我买个包啊，大概20000。
1: 不行，太贵了。
0: 你根本就不爱我。
1: 不是不爱你，亲爱的，我们要合理消费，你不能冲动消费和虚荣心太强啊。
0: 也对啊。
1: 对不对
0: 啊？那我买点喜欢东西行不行？什么零食啊、衣服呀、护肤品，我算一下，加起来才2000多。
1: 行，我觉得可以
0: 啊。
1: 你还是明事理的，买买2000多，买
0: 买。
1: 今天家里没盐了，我给儿子5块钱。我说儿子啊，你去楼下新开那个小商店，你看有没有盐，买一包。
0: 好嘞，爸爸。
1: 然后啊，儿子乐滋滋拿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手里拿了几包辣条，边吃还边说呢：“
0: 爸爸，我看了，有盐。”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现代社会大龄单身非常普遍，那传统的相亲就成为了单身男女速配缘分的途径之一。这件事最大的特点就俩字儿：高效。首先，资源最大集约化，双方的条件在媒人那儿早已经过过秤了。再有，极大的防止你的投入成本浪费，节约了时间，节约了精力，节约了金钱，还节约了期待。如果一次见面不满意，那直接可以说拜拜。可是相亲有方式方法，见面的场合、时间、心态、穿着打扮都会影响当天相亲的结果。那么我想问，如果有个同性朋友要跟你去相亲的场合蹭饭吃，关键是对方还看上去比你好看、比你优秀，你会同意带他一块儿去吗？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8: 哎，起晚了，
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10: 不会，如果说介意的话，就是说怕他可能会对我构成什么影响，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本身这个东西就不是我能够通过这种手段控制的，对，所以我不介意。
11: 如果我去相亲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选项吧，因为我不太想结婚。
12: 这怎么不同意啊？肯定同意啊！你就算你今天没有跟你比你更优秀的朋友去，以后肯定也会出现更多比你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并不会影响什么呀。世上肯定会有比你优秀的人。
13: 你优秀可以，但是比我长得好看就不太可以了。
14: 当然会了。没关系，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15: 他虽然优秀，但是我和他不一样嘛，这正好可以考验考验他。比我优秀的人还有那么多，他一个都考验不住呢。
16: 不介意。
17: 如果我看中的男生看上了比我优秀的女孩子，那我只能变优秀，然后再去看上另外一个。
18: 介意，我好胜心比较强。
19: 我不介意。我觉得他俩在一起挺好的。
0: 你是单身吗？
20: 是的。
0: 那你最近有相亲吗？
20: 没有啊，没有相过亲，因为我不喜欢相亲的那种感觉，就喜欢顺其自然认识的那一种。
0: 那有没有朋友带你去跟某个异性见过面这种？
20: 有，也是就是大家一起出来玩而已，就是没有目的性很强的，说是就是介绍对象啊这种。
0: 那你后来看上他了吗？
20: 没有。
0: 那如果说你正在和喜欢的人，他可能是你准男友，接触过程当中需要带一个朋友去跟他见面，这个朋友在你眼里认为他比你优秀比你美，你会带他见吗？
20: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能喜欢上我的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看上别人吧。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跟到好老板你就事业进步，跟到坏老板哼，你就演技进步。大家好，我是事业步步高的孙辣椒正好。
1: 我特别认可我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当得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应得的，当失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规则制定的有问题。大家好，我是配得上所有的好的超天教秦瑞。研究表明啊，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气都看不出来。
2: 那如果说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还勉强能原谅，那生没生气你都看不出来，这种就真的需要随时为你奏响分手快乐了。
1: 其实女生心思确实难捉嘛，其实你想想看嘛，她也挺有套路的。她生气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开，对不对？而是为了让你哄她。所以呢，既然让你哄，她一定会释放一些信号让你知道。至于这个信号有没有被你捕捉到，那就是智商加经验的双重考验了。
2: 不过幸好有我们辣椒家族，今天节目就告诉你女朋友生气时的暗示大揭秘。
1: 暗示分为初级预警和高级预警。首先来看初级预警，那就是行为突然变得反常，一般分为两种现象。现象一，粘人精突变懂事人。
2: 亲爱的，哎，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1: 看电视吧，你不打扰你了，明儿早起来还要办护照，很多事儿。
2: 哦，好的，晚安。啊，生气了？
1: 哼，
2: 生气了这叫。
1: 话重点啊，女孩子说不打扰三个字，那必定是有事儿啊。
2: 学到了。
1: 现象二，话多的人突然变得冷淡。
2: 哎，每次一说到这事儿你就不高兴。
1: 没有，
2: 我又不是经常我出去跟他们去玩去，偶尔出去一次。
1: 对。
2: 哎，理解我，你真好啊。
1: 嗯。
2: 生气啦？
1: 话重点，女孩子平时是话痨，但这个时候就只有嗯好，对，一定是有事儿啊。
2: 学到了。说完初级预警，我们来看一下高能预警，也就是通篇的说反话。
1: 现象一，语气开始咄咄逼人。
2: 你生气了吗？
1: 没有，我都懒得生气，我还想多活两年。
2: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重点，张口就不承认生气，那一定是生气了。多活两年是反讽手法，你知道吧？语文是不是没学好？
1: 现象二，暴风雨前的送命反问题。
0: 你说，你觉得我不该生气吗？
1: 你应该的，应该的。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算了，真的算了。哎呦，太好了，媳妇儿就是棒，心地善良还有爱心。
0: 划重点，反问你不该生气吗？就是一定要诚恳的道歉，不要敷衍，敷衍下场就是凉凉。
1: 接下来现象三，反问加上反问轮番轰炸。睡了，晚安啊。
0: 你不用通知我，从现在开始你都可以不用跟我讲话了。
1: 行，好的。
0: 我是脾气太好了是吧？
1: 你脾气确实不错呀。
0: 总结一下啊，任何突如其来的反问、反常、反讽，都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
1: 所以，一旦发现女朋友有一丁丁丁丁丁点生气的迹象，但是吧，你又不确定，
0: 哎，
1: 不要问
0: 啊，
1: 直接道歉。
0: 哎，认错的速度决定了接下来你要哄女友的时间和程度，认得越慢，后续维护的时间就越什么长。
1: 学到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晚上乐小优和妹妹都喜欢偷偷玩手机，刚才就刚才凌晨一点多，乐小优已经睡着了，都打呼噜了。他老妈起来上厕所，叫了他三声，硬是把乐小优叫醒。当乐小优睡眼朦胧地问：“
7: 妈咋了呀？”“
6: 哎呀孩子，你别玩了，你看多晚了，快睡，赶紧睡，听到没？妈跟你说话，回答我。”“
7: 好好好，
6: 快睡，不要玩了啊。”“
7: 好好好。”
6: 有一天我手里拿了一个糖，见到一个小朋友缠着要吃，于是我就逗他：“哼，你要吃是吧？你叫石生姐姐我就给你吃。”“
7: 石生姐姐。”“你给我吃啊，给我吃啊，石生姐姐给我吃的。”“你是叫石生姐姐的？”“石生姐姐。”
6: 这天在车上，乐小优的手机快没电了，叫了一下，陆小优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叫了一下，哔哔哔，他有点不耐烦了。
7: 这什么设计啊，明知道快没电了还叫，这不是更浪费电吗？
6: 又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很饿，肚子也咕咕叫起来。陆小优的妻子指着他的肚子说：“
7: 嘿，这你知道了吧，这叫人性化设计，哈哈哈。”
6: 夜深了，我有故事也有酒，你愿意带点牛肉干、麻辣烫、小龙虾、炸鸡爪啊、手抓饼，还有两瓶冰可乐、盐酥鸡、东坡肘子、酱牛肉、糖醋排骨来看我吗？
8: 我不愿意。
6: 你说你这人真是。领导给了我一瓶饮料，我不喜欢喝，就递给了同事，同事又献殷勤给了领导。这时领导把我喊到办公室说：“
8: 哎，再给你一瓶，再给你一瓶。”
6: 这是什么操作呀？各位亲，教你们一个脱单的办法，把同伴都称作某人。例如今天某人亲手给我做了一个超好吃的小蛋糕，
9: 其实是我妈。
8: 例句二，某人看书看到一半睡着了，好想拍下来，其实是我同桌。
6: 例句三，就是因为某人不自律，我午觉都没睡好，哼，其实说的是邻居装修。学会了吗？这样好像更加不能脱单了啊。老公啊，我知道你没钱了，我今天把那钱啊就放梳妆台上了，你要多少就拿多少。
8: 哎呀，我这心里头就琢磨呀，这可是非同寻常啊，赶快走过去一看，好嘛，上面放了20块钱。
6: 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啊，这回我就不苛刻了啊。
8: 你没给我放10块钱，我谢谢你了。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江西农大科研成果破解油茶出加工难题，只需十几秒就能完成油茶果的脱壳分离筛选，茶籽完整饱满干净无杂质，穗籽率控制在1%以内。9月15日，樟树市一场油茶加工设备演示活动火热开展。江西农业大学研发的新型油茶剥壳机现场高效作业，凭借优异性能收获省内外200余名油茶种植大户、采购商的点赞。该设备的落地应用打破了长期制约油茶产业发展的初加工瓶颈，为油茶产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动能。油茶产业是江西富有特色和优势的乡村产业、富民产业。长期以来，油茶出加工脱壳环节的技术短板是阻碍产业规模化、高品质发展的痛点。传统人工脱壳费时费力，成本高昂，难以适配规模化种植加工需求。市面传统加工设备工艺老旧，存在破壳不彻底、茶籽易破碎、果籽粘浆等问题，直接影响茶油原生品质。聚焦产业痛点，贴合农户需求，江西农业大学油茶机械团队深耕产业一线，扎根田间地头，历经6年攻关试验，创新突破多项核心技术，成功研发出油茶果出加工成套装备。相较于传统加工模式，该设备创新采用柔性破壳技术，以轻柔剥离方式替代挤压式脱壳，从源头保护茶籽完整度，杜绝机械损伤，搭配多级无损筛选工艺，实现壳籽精准分离。目前设备破壳率、籽壳分离率均超99%，穗籽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大幅优化油茶出加工工艺。经过设备加工的油茶籽洁净完整，最大程度保留了油茶原生营养成分，有效提升成品油品质与市场附加值。新设备加工出来的茶籽品相好，杂质少，损耗低，不仅能提高油茶籽整体质量，还能有效降低加工成本，咱们种植户的收益也更有保障。现场观摩后，鄱阳县油茶种植大户江七文对新设备的应用效果十分认可。接下来关注一条本地新闻。玉山管好公共收益赋能小区管理。小区公共收益是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为规范公共收益管理，保障业主权益，玉山县深入小区开展小区公共收益再摸排工作，进一步厘清公共收益账目，推动公共收益投入小区内部设施修缮、环境提升，持续提升小区物业服务与基层治理水平。连日来，玉山县住保中心工作专班组织社区、小区物管会、物业服务企业召开公共收益再摸排专题会议，对小区公共收益台账开展全面梳理核实，要求社区、物管会、物业公司三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逐项核查收支明细，确保摸排到的数据真实准确，资料完整规范，账目公开透明，杜绝漏报、错报情况发生，保障业主对公共收益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业主清清楚楚知晓小区共有资金的收支去向。小区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主要来源于小区广告投放、公共车

0: 位租赁、公共场地出租等是小区运维的重要资金来源。这次摸排把账目理清楚之后，我们计划把公共收益优先用在小区内部改造上，比如更新老化监控、提升绿化植被等方面，实实在在改善小区居住条件。名人花园小区物业负责人郑红兵表示，物业每一笔收支都会在小区公示栏和业主群进行公示，接受所有业主监督，让小区公共收益取之于业主，用之于小区。在抓好公共收益摸排核查的同时，专班同步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扎实落实三保一户工作要求，持续做好小区环境卫生保洁、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隐患排查以及公共设施设备管护保养，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精细化水平。我们将持续抓实住宅小区公共收益规范化管理，健全公共收益规级公示，使用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资金使用审批流程。专班负责人王兵说，将通过集中治理，引导公共收益优先投入小区内部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环境提质、便民服务提升等事项，真正把小区公共收益花在业主家门口，用在小区建设上。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1: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
9: 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4: 我是张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一部 AI 的，注意听，不是电影，不是故事片，它是 AI 纪录片。听到这样一个概念，不知道您是作何感想啊？这个 AI 纪录片有没有朋友看过？有没有朋友曾经遇到过？一部 AI 纪录片是什么样子？那么一部讲述奥德赛故事的 AI 纪录片，它到底能有多好看？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除了这部纪录片之外，我们也在直播间当中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5: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4: 苏老师把那个话筒可以拉得跟您近一点，这样您说话可能更这个方便一点。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说啊，这个苏灿书导演有相当多的纪录片的作品，而且是大热的作品，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15: 灿烂的季节。
14: 对对对，这个大家一提到这样的名字，很多朋友可能在爱奇艺啊，在很多平台上曾经看过。对于美食纪录片，我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就说这个美食纪录片是纪录片当中它最能够抓住观众的，因为好多观众一听美食纪录片已经就开始了，就打开就看。美食纪录片有它的天然的一个优势。这次奥德赛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那我们看到苏灿书导演，他自己跟我介绍，他说他是从爱奇艺的一个创造营结业之后啊、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就诞生了制作了这样一部 AI 的纪录片。这部 AI 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奥德赛》，有一个冒号，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伊塔卡是奥德修斯的故乡，
15: 对，
14: 是他的王国所在地，对吧？
15: 对，
14: 伊塔卡王国。那么苏导呢，就是把今年大热的奥德修斯的故事，通过这个 AI 纪录片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展现。我从您的那个朋友圈里边看到您的有一段话，我引用了一下。苏老师说他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叫做掌控素材的快感啊，然后在他说在繁杂庞杂的神话体系里，试图抽丝剥茧，理出一条清晰的叙事脉络来。并且呢，尽力让每一处小情节和情绪都精准落地。一起跟苏灿书导演来聊一聊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我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几个字来AI 纪录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老师是如何用全新的一种拍摄方法。今天我们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叫新场景啊，新场景，然后拥抱 AI 制作，让奥德修斯在 AI 纪录片里，您的那个宣传的词当中是这么说的，在 AI 纪录片里驶向那场充满未知与奇幻的归乡之旅。苏老师，今天这个关键词其实生成对于您的这部纪录片，对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主题相当重要。生成 AI 纪录片，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您以前了解过或者说您以前听过 AI 纪录片这个名词吗？
15: 其实 AI 纪录片是今年才会提上来说的一个词。大家一直都在说 AI 是现在最新的一种生产力嘛。那到底它会用在哪？可能最开始你只是从你手机里边会使用到， 写文稿呀，写文字呀，编程这些，包括大家在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养龙虾呀，那其实视频的这一块是一直都有。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了解，就是 AI 到底能做什么，但是这一步一步你会看到，就大家还是在比如说你生成国外的面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国内的这种的就是它就会相对难一点，就是说白就是我们越熟悉的东西，其实 AI 的生产是会让我们觉得越有距离感，
14: 越陌生化的东西还更相对容易一些。
15: 对，当然也取材于就是当时我们做了很多交流，就是包括去不同的学院去探访，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大模型库它是在一个西方的这样的人物的背景上面，所以其实对于东方人的面孔和取材是少之又少。
14: 对，
15: 可能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也慢慢
14: 逐渐在多，
15: 对，慢慢的都出来，其实就是慢慢的会越来越真实。所以当我在参加这个训练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就是有的做的真的是完全接近于实拍。
14: 您在那个训练营里，我们那个训练营是爱奇艺的，叫什么来着？叫
15: AI 创作营。
14: 对， AIGC 创造营。
15: 对，
14: 创造营。然后在里面已经看到了有这样的作品是吧？
15: 对，其实我们五天的学习就像突然间像被拉进了一个高考的备战场。当时因为我那个座位还特别逗，被安排在第一排最中间，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4: 您是重点培养对象。
15: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反正我就夹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然后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办法退缩，然后必须要每天很认真的听课，然后每天很认真的准备作业。所以就是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就是每个小组嘛，大概六个成员可能会出一些作业，那你就会看到，因为这里面的人，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其实早就已经深入这一行，那像我是，可能我算是传统影视行业，但是其实我离 AI 很远，就是这个东西在我面前好像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我每天面对这些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把一个原来自己很擅长捕捉场景的能力突然间每一步都需要写成文字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犹豫和困惑的。就是写多了好像也不是，写少了也不是。所以这个是
14: 您比很多人都强了。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咱们是抗拒的，或者是抗拒的，是还在抵御。但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抵抗这一点了。
15: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一个点。它就是一种工具，它就像当年我刚开始进入影视行业的时候，那我还在给我们公司满全中国的去送胶片，带着
14: 胶片，
15: 对，就是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还在抱着一个胶片去拍一个影像，然后慢慢的就是变成了用磁带，然后从大的袋子到小的袋子，然后袋子越来越轻，然后我记得公司从库存清的时候，原来是一本本的胶片卷给它清掉了，然后换成了一盒盒的磁带，然后一盒磁带到换成了一块块的硬盘，然后我们的摄像机用的东西也是它越来越轻便，换成了一张一张的卡，那我理解现在的 AI 它只不过是在又一轮的新的技术革新，那你说你能抗拒吗？你没有办法抗拒它。
14: 所以安排你坐在最中间是对的。
15: 所以我
14: 态度首先是对的。
15: 对，我态度是我想尽快的了解它，它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和它一起来共创自己的内容。
14: 我们刚才说这个 AI， 因为怎么样接触到 AI 纪录片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参加这个创造营，对吧？这样一个培训，这叫集训嘛？
15: 集训
14: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说有了培训的一个成果，接下来就是要拍。

0: 该什么。我们知道今年最热的这个奥德赛，我刚才开始的我为什么啰嗦说那么多，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我在看到有所谓影视的话题热度，
1: 嗯，
0: 如果有排行的话，我相信它不一定是那个热度可能绝对值最高的，但是它一定是最广泛的，它已经破圈了，它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你们不是在讨论电影，
1: 嗯，
0: 诺兰的这一部真的是打破了好多界限，
1: 对，
0: 它让各行各业都加入进来。嗯，我看到关于什么地理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等等，反正你包括服装啊，包括这个所有的我们看到文化艺术类的，还有超出文化艺术类的很多讨论，都在《奥德赛》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雨后春笋一般的就出来了。那么这么热的这个《奥德赛》的作品，我们也看到有好多自媒体也在做各种《奥德赛》的解读啊。我看的，我觉得没有五六十，也有三四十个这样的片子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觉得您要用 AI 纪录片，就是您刚学到的这样一个技能来做这样一个经典的史诗的题材？为什么会选择奥德赛的？
1: 其实这有一个我们在纪录片自己的宣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直觉得纪录片它可以表达的东西很多，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没有界定为就是我们好像只能拍这样或只能拍那样。那同样一部电影院线上线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纪录片的解读方式，你去让观众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是其实在我们团队里边一直都有的思路。
0: 嗯
1: 嗯，那诺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片子，就是我经常会把他的片子拿出来去分析，就是他这段怎么来制作的，他的视听语言怎么来做，他的声音效果，然后他怎么做出这种时间感、空间感，就是说，那其实即使我是做纪录片，那我依然也可以从电影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敢去做这个东西？确实是它有个迫在眉睫，它的上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嗯，
1: 就是那我们也想参与到这个事情的讨论当中来。
0: 嗯
1: 嗯。AI 本身在生成这种西方的面孔里边，它其实是有优势的。这个我觉得，如果可能现在你让我来生成一个国内的史实的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我还不太敢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去挑战。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我说的，你太熟悉了，你需要非常精准的去研究这些东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奥德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点，也是让你能想象，就是它是建立在一个神话和史诗的层面的。
0: 嗯，
1: 那这些里边本身就是，那比如说奥德修斯到底存不存在？
0: 嗯，
1: 特洛伊城到底存不存在？
0: 嗯，
1: 这段荷马史诗到底是大家口耳相传吟唱出来的？
0: 嗯，
1: 还是真有那么一段历史？
0: 嗯，
1: 其实我们翻阅很多资料以后，你只能找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纪录片你就像一个探索的过程，你可以用你的视角去探索一下。
0: 嗯，
1: 那我也很好奇它到底存在吗？这些是真的吗？有多少是来源于当时那个时代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或者痕迹？
0: 嗯嗯，
1: 那这就是一个很适合做纪录片的一个题材。
0: 嗯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想学习 AI 用 AI，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了，包括生成一些这种宣发物料海报，就在我们传统纪录片里边我们都已经在借用这个工具。但是没有一个事情是能让你从头到尾就是非常亲力亲为的感受这个事情的，所以那我觉得团队需要一次破冰。
0: 嗯，
1: 那我们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0: 嗯，
1: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事情。
0: 嗯嗯，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这也是其实我觉得人之常情。我们在过去可能有大量的看片的这种经历、这种经验，尤其是看纪录片。这位朋友就说，我刚才看到这个旁观者说。我一直觉得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它真实。其实以前可能经常会这样讨论啊，我们说纪录片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手法才是纪录片或者才更真实。尤其是记录两个字就给人感觉它一定得是真拍真的。但是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跟您或者跟其他纪录片导演在聊天的时候也曾经说到过，就算以前很传统的纪录片当中有很多的场景其实要情景再现的时候，要拍一些可能无法拍到的东西的时候，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可能更古老一些，三维动画也可以啊。
1: 对，情景再现。
0: 情景再现，对、
1: 嗯。
0: 其实很多东西它还是有虚拟的部分，只不过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这么强大。
1: 对、嗯。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纪录片里，您的纪录片里应该也存在，也会要有这样的手法来表现无法实拍的东西吧。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灿烂的季节里边，
0: 嗯，
1: 我们涉及到好多这种少数民族，
0: 嗯，
1: 他的祖先的传说，
0: 嗯，
1: 他的那些文化传承里边那些演绎的东西，
0: 嗯，
1: 那他只有一些留下的这些符号或者一些口耳相传的话，甚至都可能没有书本，
0: 嗯，
1: 没有什么，嗯，那我们也是觉得，那你怎么能理解现在的这个民族是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
0: 嗯，
1: 想演绎。那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演绎可能就找了一群村里的演员，试图穿上古装去演绎，
0: 嗯，
1: 其实并不是很就是很真实或者说很到位，嗯，因为
0: 不理想，
1: 非常不理想。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有点像中间来了一场小型的舞台表演，但是并没有演出当时那个情境的。
0: 他是不是跟那个原来那个纪录片的那个风格其实有的时候挺不搭的，挺不融合的。
1: 对，他其实可以融合，只是就是我们也很受条件有限，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断层，然后他所有东西他都又不够，然后你的拍摄时间又很有限，你是无法再现那样一个远古的，你可能要找到一个长者，然后找到一群年轻的人，他们还要去到那样的地方生火点炭，去把那个祖先的怎么把这个火种留下故事传承。这是其实我们在做灿烂季节的时候，当时想让这个片子的厚度再多一点，就是让你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解再多一点，不是停留在就是我旁白讲了，
0: 嗯，
1: 然后大概有一些空镜的画面能传达。那包括我们想说像布里亚特人从俄罗斯那边迁徙过来，他，
0: 嗯，
1: 怎么样演变这个，那如果说你现在能借用 AI 的工具，你一定是能让大家感受到。
0: 但是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个条件。
1: 对，
0: 嗯，
1: 对，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想你我们怎么来演绎。
0: 所以这次奥德赛的完全有条件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奥德赛我们发现它不是说中间有一段是在用 AI 生成，
1: 嗯，
0: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整部片子都是用 AI 生成。
1: 对，
0: 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不是说生成一下你这几秒钟然后这个片子就出来了，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个人一个个体说你 所有的你只要交给 AI 几个工具就可以生成什么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说的很简单，你最后你去探寻那个答案的时候，生成什么，生成一个大概一分钟啊，生成两分钟，这个粗糙一点，反正你也不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完整的作品，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片子每一集是
1: 20多分钟，
0: 一共三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么大的篇幅是，我没说错话，就是每一秒都是 AI 生成的。
1: 对，每一帧每一秒，
0: 对，都是按帧算了。对，那这个就是完全和我们刚才说的，在某一个纪录片里用一段啊，它需要了我们用一段，是不一样的概念了。
1: 嗯。它相当于这个会有更多的那个剧情，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故事分为几个层面。
0: 嗯，
1: 就是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中，我们先说荷马史诗怎么来描述奥德赛整个这个过程的，这是我们说的有点像传说神话这部分的内容。那历史上所有的考古考证这些资料你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包括论文，然后大家怎么来研究，甚至就比如说针对奥德赛，他在那个漩涡的那个地段，一面是漩涡，一面是那个六头怪去抓他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真实存在吗？那他们也有大量的学者会指向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0: 嗯，
1: 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给你传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他海洋的流动，洋流的游动非常快，形成了那种回旋的漩涡。
0: 嗯，
1: 所以它是有一些可以结合的，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史实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内容要分一下层，就是传说部分，你是要尽量严格按照就是荷马史诗里边描述的。
0: 嗯，
1: 哪怕这些情节我们也不太能理解的。
0: 嗯，
1: 那我们尽量是要还原它是怎么样来做的，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我说的史实考察的考证的这一部分，我们要尽量的是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它跟这个是有关联。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它就是纪录片的真实，它并不是说你是不是真拍，我们只是说你的信息来源，你所有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
0: 嗯，
1: 这个不是在杜撰的。
0: 嗯，
1: 我也可以假设和猜测，那学者的比如说学者研究一个东西，它也有好几个方向，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摆在面前，就是到迄今为止那我们能研究到的成果是一个这样的。
0: 嗯，
1: 我们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嗯，然后第三面呢，就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
0: 嗯，
1: 就类似于那比如说他回到宫殿有打斗的部分，我们都知道有打斗，最后肯定是他拿弓箭他打赢了，那中间具体怎么打，那这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
0: 这个过程。
1: 嗯，我们希望他精彩。
0: 嗯，
1: 30秒不够，来45秒，这就是我说的我体验到了就是掌握素材的快乐。我就觉得在这块剪的时候我觉得不过瘾。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的打斗的画面或是风格性的东西进来，让这一段情绪更饱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和大家一起听音乐的时间了。我是陈诚，来听的第一首歌《品冠闯关》。

平冠闯关一关又一关，一年又一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单依纯《萤火虫》，这首歌呢也是单依纯为电影《误杀二》所演唱的片尾曲，表达的呢其实就是父爱啊，父爱所赋予的每一个人对抗负面的情绪、对抗黑暗的这些力量和信念。我们常常会感慨自己的这种平凡和渺小啊，可能用尽全力那一刻也只能发出一些微弱的荧光，但其实在暗夜里这一点点小小的荧光也就能够带给更多人新的力量。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继续听李宇春。这是一首温暖有力量的歌曲，也是唱给所有人的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赋异禀生来伟大的，但是我们也常说，再平凡的人同样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光芒，而当这些光芒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星海，照样着整个世界，也照样着祖国的山河。来听李宇春这首《银河中的星星》。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歌词很简单质朴，也充满着烟火气。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听到许飞这首《爱上忘记》，又回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唱着情歌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曾经呢是由陈红原唱。

后来江山演唱的版本把这首歌彻底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哈，成为90年代开始流传至今的一首经典之作。很多80后90后的生活记忆里应该都会有这首歌的出现，那就是梦里水乡。这一次陈静飞的重新演绎是以圆舞曲的节奏来进行的，标志性的笛声也是穿插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勾勒出的是一幅梦回江南的美梦。陈静飞，梦里水乡。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听到这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继续。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2年孙悦发行了专辑《多情》，这张专辑呢也是孙悦在经历了人生和事业的低谷期之后的重新出发，所以这一次孙悦不管是从外形还是曲风上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哭泣的百合花》，也是当时为孙悦量身所打造的一首伤感情歌，将一个处在爱情当中却束手无策的女人的内心呈现了出来。来听她的《哭泣的百合花》。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是一个资深的白领知识分子，平时呢一直在做案头工作，所以对文字啊语言什么的是比较敏感的。在这里呢，我只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那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新闻稿其实都是在偷懒，而且不是一般的偷懒，是非常非常的偷懒。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现在文字编辑们到底有多懒。想我巍巍中华56个民族团结一心的大家庭，而在这些偷奸耍滑的文字编辑笔下，每当一聊到56个民族的问题，他们总是会用以下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勤劳勇敢、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的公司白领，在社会上混的时间久了呀，我个人有很多感慨，也对这个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里混迹的人啊，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你比方说，我朋友很多，经常出去吃吃喝喝，而往往在这些人喝多了之后呢，就会跟我谈人生、聊理想，然后呢，落款总是归到了这么四个字上：我很迷茫。时至今日，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儿统一回答一下。如果一个人在酒桌上跟你说他很迷茫，其实啊，他真实的意思往往是想跟你说，你看啊，我呢就不想好好努力，我呢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是混吃混喝的，他眼看着我就要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兄弟？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老派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字方面的事情呢，看的是比较重的啊。我最爱看的杂志呢，就是那本《咬文嚼字》，平时还非常喜欢向这本杂志投一些稿件什么的啊。我准备在最新一期的《咬文嚼字》里面投的稿，大概的内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在那篇稿子里面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有关一句老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我个人觉得，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我们更要非常全面地领会这句话的精神，那就是所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句话只适用于有胜有败的人，而对于那一些老是失败的人，你就不要再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了，是没有用的。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说长道短里啊，要聊一大话题，那就是美。爱美啊，是人的天性，但是男的和女的爱美的方式吧，大有不同。
1: 这女人爱美就会热衷于打扮自己，
2: 男人爱美就喜欢在街上看看漂亮姑娘。
1: 跟大部分男人一样，我们的后妻三月也喜欢趁媳妇儿不在的时候在大街上到处看美女。
2: 不得不说，三月虽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但是她自己都承认看见美女的心情就是好。
1: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三月心里开始犯嘀咕，以后这美女到底还能不能看了。

0: 有其父必有其子。
1: 话说这天天挺热，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下了班以后啊，又按部就班的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这幼儿园呢是在一个挺繁华的地段，来来往往的行人相当的多。
0: 三月刚把儿子抱上电动车，爷俩准备回家，
1: 突然之间远处就走过来了一位长发飘飘的美女，那漂亮劲儿啊，简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0: 这个大美女的出现让我们后期三月和他们
1: 后爸突然愣了一下，反过来了，然后回头特别不高兴的看了看自己家的小宝贝儿，然后一巴掌就拍小宝贝屁股上了，一边打还一边说：你这小屁孩，你跟着娃啥呀娃？儿子挨了这一巴掌吧，非常不服气，一边躲一边大声对三月喊道：
2: 你凭什么打我？你刚才玩的啥我就玩的啥。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我跟你们说啊，我吧原来一直瞧不上那些卖彩票的人，我觉得太假了，那新闻上还老报道说不少人中了大奖，但是那几率能有多少啊，是不是啊？可是直到后来我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我看着我的工资卡呀，我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买彩票中500万的几率和我上班挣工资挣出500万的几率相比，那是大的多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之前特别恨我丈母娘，因为当时我和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她是百般阻挠啊。不过自从我和我老婆天天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啊，其实我丈母娘当初真的是为我好。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最近我发现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办公室里面的很多白领们都自以为自己的表现优于自己的父母啊，其实这不过是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误会而已啊。说老实话，现在在公司格子间里面呼哧呼哧给人家写 PPT 的那些人啊，这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其实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关水果熟记的友情提示。
2: 请听友情提示。
1: 收音机前的各位男士请注意了啊，你们最近一定要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一些决定了啊。如果觉得自己的女朋友不满意，现在是分手的最好时机。如果你们现在再不分手的话，再过几天你们可就得给人家买礼物了，说实话不便宜呀。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一特自恋的女的在贴吧里头问出了一个特别自恋的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被人追了之后要怎么拒绝呢？
1: 贴吧的网友就是智慧无穷，立刻给出了正确答案。当场卸妆。

0: 话说这一天在知乎上，一单身男性向所有已婚男性提出了一个问题。
1: 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小别胜新婚？
0: 知乎上的过来人是这样回答的。
1: 哎呀，小别胜新婚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在身边，出远门了，你比结婚的时候还要快乐，明白了吗？
0: 话说这一天，俩中年男性坐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1: 哎，我跟你说太可怕了，最近我发现一事儿，我每天都掉一大把头发，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另一个看了他一眼，然后说，
1: 哎呀，我算你知足吧啊，我现在脑袋上面一共都没有一大把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2: 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温情永远。
1: 最近我失恋心情不好，昨天吧我一个人去动物园散心，游客很少，我孤零零地站在猴山前发呆，突然吧有个猴子丢给我了几个带壳的花生，我顺手就剥开吃了。这时我抬头一看，所有的猴子都聚过来看我呀，他们好像是在鼓励我，是在安慰我。我当时很感动，动物都是通人性的呀。于是我心情豁然开朗，我当时就犯了几个后空翻，没想到猴群里面立刻爆发出了黎明般的掌声，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里比人间还要温暖呢。

0: 笑咖正传二，送礼。
1: 本人是厂里一个小职员啊，这次车间调整啊，好不容易我被选为了车间的候选组长，同时还有两个人也被选上了。我的师傅就跟我说，说让我赶紧去领导间坐坐，表示表示，这个事儿啊，兴许就有希望了。我当时就懂了，不就是送礼吗？然后我立刻去买了两条中华，昨天晚上我就去领导家，谁知道啊，我把中华给了领导，领导不要，还说让我滚。我这事搞不懂了，我现在就想问问各位啊，这现在的领导都不刷牙了吗？还是嫌中华这个牌子不好啊？

0: 笑咖正传三，临终关怀。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临下班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刚来没几年的小伙子，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突然想不开了。他吧，一个人偷猫的就上了顶楼了，然后吧，就站在了顶楼的阳台上，扬言要从那儿跳下来。当时警车都来了，我们公司经理听说了这事儿之后，立马就找到了警察，询问警察先生能不能让他和他们公司的这个要跳楼的员工说两句。警察义正辞严地说道：“
2: 我们已经有专门负责谈判的警员在和他沟通了，作为他的经理，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上去。”
1: 听了这话，我们公司经理相当沮丧，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从办公室冲出去，直接就奔楼下了。然后他站在了一楼的小广场上，抬头冲顶楼的那哥们大声喊道：“
3: 小林，咱们商量个事情可以不可以？你能不能向左边挪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0: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4%， 进口同比增长 22%， 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资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针对长期拖累发展的制度冗余问题，英国政府推出一系列经济革新举措，通过为企业减负、放宽科创监管、激活地方经济，试图打破增长瓶颈，提振市场活力。与此同时，英国着力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缓解资源过度集中伦敦的现状。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算力大会近日开幕，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正式发布。那么其中显示呢，我国综合算力基础持续夯实，正从建得多加快转向，用得好协同好，智能算力已经成为综合算力体系的重要

0: 支撑。
1: 全球分析表明，2026年我国正按照点链网面思路体系化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算力发展正由规模扩张迈向体系化精细化新阶段。
0: 需求结构的转变折射出算力市场的新趋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的数据总量为 199.48 爱字节，推理数据量首次超过训练数据量，达到 101.34 爱字节。那么根据测算的未来推理算力需求和训练算力需求之比可能将达到3:1甚至更高。
1: 训练决定模型的能力上限，而推理呢，则决定模型的商业落地。这种转变使算力从阶段性投入变成持续性运营支出。业内人士判断，未来3到5年时间，智能算力将继续保持需求蓬勃而供给不足的状态。
0: 那么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凯成看来，不同层级算力供需错配，导致算力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和场景化的需求。比如说自动驾驶、生物制药、科学计算等领域的智能算力需求激增，更强调低延迟、高能效、数据安全。市场上标准化的通用算力服务难以完全满足其定制化的需求。
1: 在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一些智算中心实际上仅仅提供了用于放置计算主机的物理场地以及基础的配套设施，而没能真正构建起高效智能化的算力服务体系。专家认为，智算中心快速扩张，如果缺乏算力调度、软件服务、数据管理、精细运营、监控体系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则很难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足。
0: 那么顶层政策层面呢，也在持续统筹布局算力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
1: 那么如何建立多层次的网络化算力体系呢？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银分析说，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就是枢纽、区域、边缘三级联动的立体化供给架构。构建这一体系可以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以规划指标绘制全国算力资源动态地图，实现覆盖足够多的算力设施，调度跨主体、跨地域多元算力。同时加快推进地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率先打造空心光纤商用案例，为多层次体系建设提供物理底座。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赴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调研。国家医保局局长在调研中提出，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应该跳出少数个案示范，追求泛化应用能力，适配各类创伤救治场景。同时明确，医保对低水平同质化医药产品抠门，就是对真正有临床价值的重大创新不抠门。
0: 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医保局从立项、定价等方面入手，畅通新技术的收费通道，医保支持手术机器人规范合理部署使用，让临床急需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收益回报。为了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推动医疗机器人技术发展，目前北京已经率先将手术机器人及相关耗材等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1: 可以看到啊，医保政策正在发力。前不久呢，医保按病种付费 3.0 版正式发布，手术机器人独立成组。
0: 是的，以前手术机器人和普通手术挤在一个组里算账，每用一次啊就得掂量掂量成本，单独分组后可以更准确匹配其资源消耗和技术价值，同时给创新技术应用提供更加清晰正向的医保支付预期。往细处来说呢，医院用了心里有底，患者也能用上更精准的技术。往大了看呢，这也为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了清晰正向的经济预期。
3: 嗯，大家一定感觉很疑惑，为什么手术医生用那机器人他反而心里有底了呢？因为我家里有这个亲戚啊，他做了关节方面的置换，后来我还特意去查询了一下，就是人不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嘛，但是在这个关节置换过程当中，有一些医生你要去把握，比如说 0.5 度的

0: 差别，或者说有很多关节它在置换过程当中就是一毫米的距离，那这个患者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而骨科手术机器人就能够帮助医生做一个精准的预判，所以其实是汇集了患者的。但是汇集患者过程当中，医院在跟患者结账时候特别担心就是收费没有明目，那现在这个支付的路径就更通了，像国产的手术机器人哈，我们进院的速度明显就是加快。这样的话呢，医保可以给手术机器人去买单，医保把钱花在了真本事上，医院就敢用，患者也敢用，而且患者还能享受到福利。
1: 再来关注一下胖东来啊，又上热搜了。这次呢，不是因为他们非常好的福利啊，而是因为用工模式的大转弯。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宣布，今后新招员工全都采用学员性质，合同呢只签四年，到期不再续签。
2: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哈。于东来表示说，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四年后走向社会，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专业者留起做培训师傅，没达标的不发合格证，合格名单官网可查。
1: 对此呢，有网友连连称赞，说这是重新定义了职场成长。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这是变相裁员呢。一位劳动法领域人士指出，连续签两次固定期限合同之后呢，员工有权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而只签一次四年到期走人，等于从制度上绕开了这一触发条件。
2: 那胖东来的人事政策和员工福利一直备受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胖东来集团仅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 0.5%。 因此呢，也有网友认为学员制就是控制人力成本的方法。
1: 对于这些质疑呢，胖东来官方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具体以招聘公告为准。
0: 我觉得更详细的招聘规则出来之前呢，我们还要再等一等，因为你会发现在热点话题板块我很少去谈于东来，因为他们这个企业说了永不上市，就是代表着体量不会做得特别大，影响的人群不会特别多。可是呢，因为这个企业非常受关注，它的服务比较好，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影响哈，那种口碑方面的影响比较多。你知道在它这个消息出来之前，现在有那种培训已经火了，可是我更多的觉得是于东来一直是很想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那种学校式的企业，是给社会培养人才的。这个也不能完全就说他的初心不好，只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人会觉得这个有点和劳动法相悖了。那如果是他能把自己的培训体系放到劳动法的框架之内，说不准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也可以给其他的企业做一个借鉴。所以慢慢的哈，咱们可以走着看看，说不准是个好事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也能够团购商品房了。秋季学习已经开始啊，最近呢多所高校购买存量房地产后改造的学生宿舍引发关注。
2: 这个湖北大学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学校购置了与杨罗校区一路之隔的一处存量商品房，并将它改成了研究生宿舍。那么从公寓出发步行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学校，每栋楼还配有专属的宿管团队。
1: 根据报道，从楼栋外立面到小区道路绿化，学生公寓和普通商品房小区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学生宿舍里面呢，空调热水齐全，四个独立房间分布在一个单元内，室友之间既能一起聊天，也可以关上房门安静待着。
2: 是的，居住条件变了，但是住宿费并没有明显增加。有学生说呢，自己住的是双人间，每年住宿费是1320元。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政策得到了不少学生的支持。
1: 除了湖北大学，最近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一方面啊，解决了学生住宿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盘活存量商品房。
2: 政府层面也在加码，近日江苏省财政厅联合江苏省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文件，支持高校综合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配置学生宿舍资源。
1: 政策提出对租用项目实行每个床位每年2000元的定额补助，降低高校租赁成本，盘活利用社会存量资源。那对购买项目，支持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相对较低地区开展宿舍购置工作，省财政补助 30%， 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3: 我觉得团晚了对吧，要是早一点的话，早些年我们觉得有一些学生他都没有宿舍住，要去什么
2: 自己租房、
3: 还有去到几十公里之外的那种新建的宿舍、那种学生的痛点，我们其实应该保持着深深的理解，是吧？
2: 是。
3: 如果说让学生挤在那种老宿舍里，或者说条件特别不好，那要是学校周边那存量房早一点盘活的话，可能就对让学生更早的享受到一些福利哈。我是觉得买得来是第一步，管得好才是关键。类似的一个信息我看到，就是幼儿园改成养老院了，就是让老人们在一个活动空间里，其实全都最后看的是服务和授课。这个小区不是校园，那你在这方面的管理上、安全责任上能不能够做得好，你跟物业怎么去打一个配合战哈，这些可能也都是学校管理需要面对的新的问题。
2: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最近的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啊。发帖人说，母亲突发心梗，因为锁屏画报影响了手机的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1: 那么发帖人呢，最近在网络平台上澄清说，父亲啊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啊，他情绪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2: 是的，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由此引发了一个

0: 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能不能再便捷一点呢？
1: 那么反映人所称的这个魔法画报呢，它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够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来关闭。而除了像这样的魔法画报之外呢，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
0: 是的，从推送通知啊，预装应用，再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1: 是，其实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了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呢必须都可卸载，而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
0: 但是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呀、提供资讯的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里还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为什么躲不开呢？
1: 对此呢，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鲍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行了操作系统。
0: 鲍然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2: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是厂商的流量收割机。
0: 对，
2: 前两天我听到了那个红果短剧是爱优腾芒的总和日活量，说已经 1.6 亿，爱优腾芒加一块 1.5 亿。当时我就特别想说，为什么它能够让大家这么爱下载爱看呢？
1: 没有广告。
2: 它有广告，但是它把广告权利给了你。就是你去看广告，你就能够解锁更多的剧情。你看广告赢金币，你用金币可以买到所有的剧情。看似是就是说我要全免费，而不是说你要先买一个几百块钱的一年的会员。
1: 对，不用买会员。
2: 其实呢，你往本质上说，因为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极其公平，你每天只有24个小时。这个手机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你没有选择权，然后还要把24小时当中的某一分钟或者某几秒分配给手机流量上内置的那些广告，这个不好。你可以把选择权给我，你也可以在这手机里放着，但是我选择看不看这是我的事儿，这是我能做主的。
0: 对，
2: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就像之前我们聊说你停车抬杆扫码交费，结果弹出广告，有的时候你都找不着退出键。其实不光你可以有广告，其实畅姐说来说去就是你可以给我，可以花钱买会员，或者说我看广告能有一定的优惠，或者说你让我退出的时候明确一点。
2: 是，
0: 其实我们不怕有广告，
2: 有广告，
0: 有广告很正常。
2: 而是您让我糊里糊涂的看广告，我还退不出去。
1: 对，
0: 或让我误点，耽误事儿，这个我觉得是监管部门应该得发发力的地方啊。
1: 而且我发现那个退出啊，也不是没有，就是那个退出特
0: 显
1: 显，
0: 对。
1: 就有点像那个字体的颜色怎么着，那把叉就给隐藏了似的。
0: 对，
1: 好像又变相的让你要去看这个广告，找都得找半天。
2: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核心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衣啊，彻底走出了试验阶段。
0: 是的，传统纺织企业、专业传感器企业入局，一边是订单暴涨，产业全面提速，另一边呢是高性能电子皮肤衣仍面临成本居高不下、定制化生产受限的挑战，机器人皮肤衣赛道正迎来产业化关键期。
1: 一位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啊，机器人的外衣看着和人类服装差不多，但是它的核心要求完全不一样。这位企业负责人梁勇介绍，机器人外衣的穿脱方式还有关节适配性都是特殊设计。
0: 是的，国内柔性传感企业也加速发力，让机器人从有外皮升级为有触觉。一位企业负责人周震表示，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可以打螺丝，机器人未来也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触觉，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还有加热，以及跟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手是热乎的啊。
1: 那安心基金高级研究员孙志东分析说，

0: 传统纺织企业，深耕面料工艺，擅长打造传感器柔性载体。专业传感器企业呢，掌握核心传感技术，二者上下游联动，共同推动机器人皮肤产业的快速成熟。
1: 那么具体来讲呢，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但是要想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三根手指安装这个电子皮肤，所以这个成本也会上来，总价超过5000元，成为机器人整机生产的重要成本负担。
0: 所以说这个机器人皮肤行业还面临着这个明显的成本和产能瓶颈。但是对于未来的价格趋势呢，业内人士表示说，机器人电子皮肤将呈现销量走高价格走低的一个发展态势。
1: 所以想问一下畅姐，你觉得这个机器人皮肤的发展你怎么看？
2: 我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只不过现在大家被他这个5000元的衣服高价格给劝退了。但如果说这个销量上来，价格自然就会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市场化的路径。只不过就是看前期哈，在这个市场投入方面，哪一家企业敢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或者说在某一些方面，这个材料上能够更快速的实现科技突破，那可能成本也会降得更多。
1: 是的，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说到间谍、战争、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等，听起来似乎挺遥远，其实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当前境外间谍机构策反对象的新变化和新手段有哪些？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山河无恙，你我相安，您该知道的国家安全知识。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早已经不局限于领土安全、主权安全，而是拓展到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等等各个领域。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人人都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是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你好，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安全的概念。
1: 国家安全的话，其实它是与国家的生命、国家的这个荣誉，包括国家未来发展是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国家早在93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但是在93年颁布的这部法律当中，对国家安全没有定义。但是虽然当时没有定义，但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其实是人人皆知的。就是刚才节目的前面介绍一样，一旦谈到国家层面的问题，每个人是国家的这个运作的细胞的一员，那么每个人有义务有责任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的来维护国家安全。所以说，也就是在作为一个小家，自己的父母、母亲、父亲这样的血缘关系来关系，但到了国家层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国家运作过程中的一成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在后来发展呢，到了2015年，我们国家对这个国家安全法进行了修改。修改的话，概部法律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它第二条明确对国家安全进行了定义。就说法律层面首次有了国家安全的定义。虽然刚才我谈到了说，在生活中一旦谈到国家安全，那么首先传统的谈到是领土安全，包括这个主权安全等等，对吧？但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更新的，刚才所说的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不断扩张的，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不断扩张。那么在这部法律当中，它第二条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就是指国家的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能力。也就是说，国家不会受到外来的任何势力和组织的干涉，因为国家在国际法上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主体机位，独立的。那么，他国不能干涉内政。在国际上我们要有自己的声誉和在自己的地位，那么外来的机构和国家都不得说对国家外围造成一个损害。那么生活在这国土上的我们的每个公民，其实也要在人身、财产、荣誉每个方面感到是安全的。就说在深更半夜，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走路，我们可以居住的这个环境不会受到外来的入侵。还有我们就是有能保障吃住行，并且吃住行之外的享乐幸福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让这个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当中，每一个人能各得其所，能就是作为一个之所以为人这样的一个荣誉、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国家安全是一个，刚才说过了，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那在未来呢，其实在后来我们的习总书记在这个2014年的4月15日，其实再一次的提出了新的概念，也就是提到的，就是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其实这个概念还非常了不起，也是在2014年首次其实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就是国家总体观，并且还强调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其实就是说，我们法律制度，包括我们政治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不能完全照搬，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国情，结合我们的民情，这种情况下，那么当时还系统地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的这个情形，其实不用详细罗列，大家可以猜得到，那么它有这个肯定第一位的政治安全。肯定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党的领导，那么保证所有行业有序的发展，那么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再下来呢，国土安全、 话说都是任何的边界啊，包括我们的领海呀、啊，包括我们的主这个领土，外来任何国家和势力不得入侵，
0: 嗯，
1: 对吧？领土国土安全，再下来其实还有军事，就是我们的部队，对吧？要保证国家的这样的安全，
0: 嗯，
1: 还有下来经济，任何社会发展的话，就是以经济为支撑的，
0: 嗯，
1: 那么经济要保证经济的安全，经济一旦造成影响的话，会对相关的行业会造成损害，还有比如说文化安全，这是个新的一个，也是个新的一个启发，
0: 嗯，
1: 在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些个别国家是对文化安全是忽略的，但后来发现。文化可以进行渗透，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传承的一个载体，
0: 是的，
1: 所以说文化安全也非常非常重要。再到后来呢，社会安全，就是社会它要保证有序的发展，如果发生个别地方动荡呀，或者是骚乱呀，会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损害，所以社会安全。还有在未来发展出现了科技的突飞猛进，互联网，那这时候科技的安全，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那么就是还出现了信息安全。
0: 嗯，
1: 再下来呢，生态安全呢，2003年的话 SARS，
0: 嗯，
1: 那么这样大面积传播，在中国这样传播，那么它来自于哪里？后来发现它还有这种生态生物的安全，包括环境破坏后会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所以谈到了生态安全。还有一个，再后来节约粮食，这也是个中央的一个政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体现，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包括淡水资源，包括粮食，包括土地耕地，都是有限资源，其实我们保证资源的安全。再下来大家知道和未来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核能的使用，
0: 嗯，
1: 这方面的话，一旦泄露的话，造成危害是不可逆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提到了核的安全等等11项的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后面用了等字，
0: 嗯，
1: 等字的话就是未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话，一些新的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容，都可以是国家层面，包括法律层面都可以予以明确的规定，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其实就是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呢，它其实内涵也很清楚，
0: 嗯，
1: 它其实主要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0: 嗯，
1: 其实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这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说其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其实政治安全它是根本，
0: 嗯，
1: 刚才说过了，就是一切如果说没有政治安全保障的话，那可能是实施的话是空中楼阁，
0: 嗯，
1: 再下来刚才说了经济安全它是基础，就经济安全是基础，它是保障，就是我们的政治安全呀，包括这个其他的行业的正常运转呀，是以经济为支撑的。那再下来军事、文化、社会安静，它是一个保障。所以说还有另外提到一个是外部安全，就是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内部保持平静，其实我们还要保持和国际上其他主体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和谐，人类的和平共处。
0: 嗯，
1: 其实我们也谈到人类是共同呼吸，对啊，就是没蓝，就同一片蓝线，这种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观。
0: 嗯，
1: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的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作为中国的话，作为世界大国，其实更有责任在世界上承担这个大国的这个责任，就是要不但是关心我们国内的事情，其实还要关心国际上，
0: 嗯，
1: 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安全，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之类的都要考虑。再后来呢，其实我们也在发展的时候发现，我们谈到的最多的领土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其实属于传统类型的安全、国家安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环境安全，还有生物安全，甚至基因安全，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前面谈到的野生动物的保护。
0: 嗯，
1: 所以野生动物其实它看起来和人，其实在有些个别国家会把它作为一个财产、一个物来对待，但是其实和人类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一个生态链当中的一个成员。
0: 嗯，
1: 所以说一旦在这方面造成一些基因或者一些遗传资源或者一些动物资源方面的一些这种影响的话，其实它直接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
0: 嗯，
1: 国家安全它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况且是有政治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所以说就是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个概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破坏国家安全行为有哪些？在这方面国家安全法有什么规定吗？
4: 这个是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国家有相应的法律，对吧？相应法律比如说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其实对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实规定很清楚的，其实是不但包括境内的相关机构和单位和任何组织，同时还包括境外的任何单位和组织，一旦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危害，主权方面造成危害或国家安宁造成危害的话，

0: 过去我们国家一些政治经济领域内对外不公开的一些这样的信息，那么就是获取这个，就是接受这个间接组织，从事间接组织或者接受间接组织的这个代理或者一些指示，从事相关违法行为，还有非常严重的，就比如说窃取、盗取，或者就是收买、纳卖，反正只要是不是正规渠道，如果是故意去刺探获取国家的这个秘密的，其实这里也是严重的危害到国家的安全。还有呢，比如说就是对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一些人，或者有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的一些一些参与的重要人员，进行收买，或者以媒色，或者以这种其他的互需经济利益，让他们提供一些更为私密的信息，甚至就是叛逃，都有可能叛逃进行一个就是这样的行为。还有就是法律也进行列举，如果其他的一些行为如果危害到国家安全，都可以纳入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性调整。那其实我们国家还有国家这个安全法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刑法，刑法上其实规定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比如说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有间接方面的罪名，包括还有就是分裂国家，比如说还有玩忽职守，还有这种徇私舞弊，就是有些国家部门承担安全管理的相关部门。其实刚才说过了，任何国家的机构和组织和个人都是有法律义务承担国家安全这个职责的，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违反国家，就是危害到国家安全，就是只要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危害。同时呢，就是我们的宪法，这是我们国家根本大法，在宪法里面其实也是明确的规定了我们每个公民遵纪守法
1: 义务，
0: 保证国家安全，对吧？保证国家形象不受歪曲，这个是防止外来入侵，其实等等的都是国家每个机构和个人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对，这是一个就是法律的规定。
1: 那么在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当中，公民具体可以怎么做呢？
0: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重要节目当中一个普法的活动当中，其实我们需要说的，其实第一个是以身作则，要明确每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责任主体，并不说这个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国家安全距我很遥远，那是国家层面的事，不是，就是我们这是每个人在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宪法上和法律上的法定的义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
1: 法定的
0: 一个法定义务，要明确这个法定义务的意识。其二呢，其实就是说，国家安全，每一个个人才能安全。所以这就是要有这种整体观，也就是刚前面提到的所有一个系统的这个全面的这个观念，不能割裂每一个环节，说哎我这里行业可能与国家安全还比较远，那么我可以不太来说，不是，其实不是，就每个行业每个主体之间其实这都是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关联的，它是个系统的。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法律，执行宪法和国家安全法，包括我们国家还有信息网络安全法，包括还有这些生物安全基因方面的相关的等等领域这些的一些法律，那么其实要遵守法律上明确规定的相关的义务和责任，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方面，其实作为我们有些特殊群体，比如说知名学者，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其实走出国门的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时候，或者对外交流活动的时候，注意防止要泄密，就是不经意的有可能一句话，
1: 对
0: 不经意的一次交流，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会造成一个危害，这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工作当中，其实要养成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办公秩序，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是个人信息啊，包括单位的信息，可能在互联网环境下完成，其实这样的话时候就是要在用好互联网，管好互联网，就是不能把个人就是与国家安全工作有关的信息还有私密的信息轻易不能对外泄露，比如说我们的在是不是那个只是对这个法院，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的一些保密机构，其实的话它的位置包括它周围都不能进行停留，也不能进行拍照，也不能进，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航拍的比较喜欢的一些，对吧，你航拍的时候其实无人机航拍的时候，你不能对这些相关的照片对外公开，也
1: 包括一些军事基地呀、
0: 军事基地
1: 啊，这个
0: 也不能
1: 军用港口等等，
0: 对，军用港口、军事基地不能停留，其实也不能拍照，不能对外公开等等这些。所以生活中呢，其实是每一个的细节，每个方面，其实都可能都会泄露到国家的一些
1: 重要的信息，有这个意
0: 识的，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所以说，每个人在工作中、生活中，包括我们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其实刚才也说过了，看起来离国家安全可能也似乎很远，其实很近。比如说，有些个人曾经有发生过在军事基地附近发朋友圈，其实他认为是一个很轻的行为。

0: 但是这些照片这些信息一旦泄露，会对国家相关部门会造成一些危害，所以说这种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工作中生活中其实是都要予以注意。
1: 那么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国家秘密已经或者是可能泄露了，公民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国家法律包括相关的机构这个都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是说向有关部门，第一个就是树立法律意识之外，其实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我们国家是有这个专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部门的。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的组织的举报电话，其实这个号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重复三遍，12339，12339，12339。其实就是说一旦发现有泄露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每个公民都有举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你拿起电话就举报，这是一个。另外呢，一旦发现有泄露的信息情况的时候，及时要对这个危害要减轻。一旦发现有人在朋友圈发一些信息，或者有人从事相关行为，其实要防止这个行为的扩大，就可以采取一些行为，比如善意的提醒呀，或者一些就是建议呀，必要时候进行一个说服教育这样的。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呢，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必要时候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如果是侵害到国家的利益或者构成犯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移交，这样追究相关人员的这个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严重的话可以追究他刑事责任。其实让他进行一个这样警示这样的一个教育作用。其实国家这个职能部门还是非常健全的，只是我们可能有些普通公众对这块是不太清楚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节目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出普法的重要意义和机会，这个作用。
1: 请您再分析一下当前这个境外间谍机构反测对象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手段有什么。
0: 这个其实也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传统环境下的话，它就是拉拢呀，或者就是长期的那个派驻人员呀，或者就是进行一个策反这样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的话，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复杂，就是说他刚才说过了，就是很简单的认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朋友圈，或者一个照片，或者在一个学术活动上一句话，但是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就是间接活动，或者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有些违法者的所利用。还有一个就是随着这个国际上的国家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动更为密集和开放，所以说在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环节上变得更加麻烦。就是说原来国门这开放程度，包括国家之间的交流学术活动，它是其实在一个小范围进行的，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敞开国门，在深度的和相关的国外这国际机构和相关的组织的合作。举个例子，有时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可能是暗藏玄机。随着这个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它可以对一些相关数据进行一个大量的搜集，大量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让我们对这个就是保护国家，就是维护国家安全，防止这个间接活动来进行一个这样防备的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挑战更难。
1: 好，谢谢李主任的解读，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当你一个人啊特别认真在唱歌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来了，然后你就会故意唱得很难听啊，假装是自己在哼哼，嗯嗯嗯。我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说到这个歌曲呢，一个过来人的忠告啊，要告诉所有的同学们，就在考试之前的30分钟以内，不要听任何歌，不要听任何歌，不要听任何歌。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记得我当年就是因为听歌之后更加紧张，考试的时候满脑子都在循环一首歌，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你不断的就开始唱这首歌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洗脑。

很多年轻人呢就特别怕跟自己的长辈见面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挺烦长辈跟我们分享各种经验的啊，尤其是恋爱经验啊。我也发现了，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长辈分析的那种所谓的恋爱经验啊，两人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呀，你会沉浸其中的。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是没有智能手机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呢，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在大学毕业之前会跟自己催婚的父母说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让我相亲，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别催了行不行。毕业之后呢，跟自己的妈妈说，妈，那个你什么时候给我安排相亲啊，妈啊，快一点吧。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是女生，她有天在家的时候一大早就饿了嘛，啊，翻箱倒柜找吃的，刚一转头妈妈在她旁边，哎呦，一脸欣慰的把户口本递给了她，说闺女找啥呢，是在找户口本吗，快在这儿赶快拿走。哎呀，妈妈等今天等了好久了。

我发现我现在睡眠质量不好也就算了，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等你睡醒之后看手机，那别人早上收到的都是留言啊，宝贝儿早，还没醒吗？我早上收到的留言都是艾特所有人，收到请回复。

我觉得大家要珍惜那种特别喜欢问你一些特别简单的问题的人，就很喜欢问你一些能够轻松搜到答案的问题。就有这样的朋友来找你问的话，你们要珍惜他，他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你找对象就在这个时候要抓住时机，是不是？说到找对象呢，以前大家都会以为长得好看的人就要么有对象，要么就是很难追啊，基本这两种。但是呢，当你真正的接触之后才会发现，人家确实有对象，也确实很难追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很想要谈恋爱的朋友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是西瓜当中就中间最甜的那一块，但是呢对方就不爱吃西瓜，你还是非常好的嘛，是不是？你要这样去想。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女生在拒绝男生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比如说男生邀请女生打游戏啊，女生会打，但是呢说哎呀我不要打，和平精英的草丛里有虫子。你不想和我打游戏就算了，你就直说，你怎么不说召唤师峡谷里的太阳太大，你不想被晒黑呢？当然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男生你要懂女生的点。你像我一个朋友啊，跟女生看这个灾难片啊，就演那种蚊子比人还要大的那种，女朋友就抱着他说，哎呀大虫子好恶心啊，太恐怖了，抱抱啊。我朋友就跟他说，你别害怕，这个昆虫呢是不可能长这么大的，因为他们没有哺乳动物那样的心脏结构，血液呢无法供养，氧循环呢只能靠空气在体内自然的扩散，如果他们长这么大了，他们就会自然缺氧死翘翘了。不知道你听懂没？哎喂，哎醒醒，哎醒醒啊。

当你成为社会人的几年之后，如果你是那种不善于交际、积极寻求邂逅的人，你真的就不会交到新朋友啊，甚至也不会有恋人。你学生时期你交朋友都是靠对方主动联系你建立起来的，走到社会当中来也很少有人能够主动的跟你建立联系，你甚至到最后还会沉思恋人到底是什么、啊、我当初是怎么交到朋友的来着，是吧？真的毕业之后就只有同事了，好好珍惜你们的社交吧。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2: 九九乘法真的复杂，恋爱的公式有够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人出门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排队啊，吃饭的时候哇排队，好多人买奶茶的时候排队啊，什么都要排队。啊，今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排队技巧，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啊这个付款窗口都排满了人，你要选择男人比较多的那个队伍，因为男性一般都比较没有耐心，可能会中途退出排队。你这样一想呢，好像似乎也有些道理。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东西排队，就已经排到了付款的时候了，就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两个小姐姐啊，其中一个还特别害羞的说，哎呀，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然后就回过头去，随后我就隐隐约约的就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真的像彭于晏啊，哎呀，哎，你看我想象力多丰富。

我觉得大家平时啊，真的不要想太多。我觉得人生的烦恼一半就来自于想太多，当然另一半呢，就来自于当初没有想那么多，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事。就想太多，有的时候呢会变成我以为。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女同事，就跟我说过一个问题，就说

那种看到女生自己拎着一个大行李箱下楼梯的啊，会帮着拎的男生真的存在吗？啊，我在电视和电影当中经常看到啊，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呢？啊，这难道也要看脸吗？我就跟他说，不是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对不对？你不给你拎东西也不能说看脸啊。我就跟他说，对我们男人来说，对吧，永远不知道女生拎的行李能有多重，是不是？我就试过一次，那手筋都憋了一下，疼了我3个月，然后他还劝我要我多锻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五言诗回赠之际。答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朝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1: 首联：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文陵代指书信，你寄来新诗，把千里之外的心意托付给书信，跨越山水送到我的手中。开篇便点名事由，有人千里寄诗，一纸诗稿承载相隔两地的惦念。颔联：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禅在晨露间鸣叫，声音清悦，白鹤静卧云间，姿态高远闲适。这一联赞美赵张泉诗文的格调，也喻指有人隐居张泉，如禅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联：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朝深。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张泉隐居张泉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联：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无处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禅鹤喻人，描摹赵张泉隐居张泉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泉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方程豹旗下的首款轿车方程 S 系列正式的上市，上市的车型包括了方程 S 以及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系，但是呢，分成了两种外观和造型。S GT 是列装车 ，S 是普通的三厢版本，售价区间21点。这是 GT 啊 ,GT 的车型呢 ,21.99 到23.99万之间。 S 的售价是 18.99 到 22.99， 18万多起啊。这车呢，简单跟各位描述一下，造型和理念啊，其实类似于像小美苏七，然后启劲 GT7， 上界 Z7 这种轿跑，也算是一个中大型的纯电车吧。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那个配色，有银色、绿色、黄色、红色、粉色，还有黑色，而那个粉呢，有点像保时捷的冰美粉呢。尺寸方面呢，都是超过了5米的车长啊。我个人认为它那 GT 版本会长得更好看一点点。而内饰呢，也是一大亮点，它有很多拓展件，也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动力方面的方程 S 将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方程 S 的两驱版本有两个高低功率版啊，最大功率是245千瓦和300千瓦。然后续航方面呢，方程 S 最大的续航里程是900公里，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当然还有它的磁流变的悬架。这几天呢，各大车企之间是各种传闻缠身，怎么回事啊？还是跟市场的整体销量有关。我觉得总有那么一天，你像南北大众啊，然后一汽广汽啊，我说丰田啊，还有本田、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啊，我觉得迟早有那么一天都会合并的。就在前两天，广汽集团发布公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一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协议都签了，为促进地方国企和央企产业资源整合优化，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本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价的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你说这个某合资公司，那这合资公司显而易见的就是一汽丰田了，因为跟广汽它也有关系的嘛，广汽有广汽丰田嘛，丰田同时与一汽广汽合资。如果说广汽接手部分一汽的股权，那么南北丰田的整合想象空间它就打开了。其实此前呢，也有一家车企已经整合了，南北的相互整合，一汽马自达和长安马自达。一汽这边呢，就直接是并入到了长安马自达的销售体系，不太需要两个马自达呀。而丰田呢，最近一两年也是遇到了一些销售方面的瓶颈，所以整合我觉得也是一条路子。好，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聊到，因为还有几家车企也有类似的传闻。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8: 你好，你好。
7: 哎，你好，这么开心啊？
8: 嗯，一边在听节目呢。
7: 啊，怎么回事？
8: 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子，我就是想买一台车，想听听你的一些建议。
7: 你说。
8: 我看的台车，第一个的话就是我是想换新能源的车，然后5座的。
7: 嗯。
8: 在问界的 M6，然后未来的 ES6。然后还有那个乐道的 L80，这几台车里面在选。
7: 你不是只要大5座吗？
8: 对，大5座。
7: 啊，乐道 L80也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8: 对对对，包括二手的那个新的 ES8的5座版。
7: 咦，新的 ES8，你就确定市场当中有二手的吗？这很难呢。
8: 我可以再等几个月，没问题。
7: 这不好找啊，二手车市场不像新车市场，它不是是那种在原地杵着等着你，你得去找。
8: 嗯，
7: 好，您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8: 家用，然后但是平时自己开的比较多，然后想要一个5座版本的大的，就中大型的 SUV。
7: 好，是这样，你首先把那广播关掉，因为有一个回声会影响咱俩的通话。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您，您对于车辆本身的驾驶啊，或者说是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啊，还是舒适啊，还是操控更加注重呢？您告诉我。
8: 舒适，然后安全，然后要带支架的，最好是就支架稍微好一点的。
7: 都带啊，如果说一定要比一个好坏的话，那么根据大数据储量以及市场当中的口碑来反馈，肯定是问界 M6 要稍微好一点点。因为问界 M6 呢，它更亲民，就是适合追求实用和你刚刚说到的所谓的智驾的家庭。而未来 ES6 呢，它定位更高端一点点，适合预算充足、看重品牌和服务，还有换电便利的用户。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8: 嗯， 那你觉得这两台车，首先不看，如果是抛开价格的话，这个对比的话，哪个更适合？
7: 适不适合？您刚刚其实告诉我的东西已经很明确了。当然，大家都是家用，不是公用啊，没有什么买到单位来用的啊、至于这两款车呢，我觉得如果从便利上，或者说是您想体验感更好一点点的话，建议你买蔚来 ES6， 因为蔚来这个服务你没得讲，再加上它有一个换电的便利，这个你用到时间比较长，你持有时间比较长，你就能感受到它的优势了，因为你压根不用考虑到电池的损耗的问题。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8: 嗯，懂了懂了懂了。
7: 问界 M6 可能你在前几年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8: 嗯，那这个新能源它的更新换代也非常快。
7: 对，所以
8: 数据开新能源的车的话，一般换车的这个周期会比油车会短。
7: 如果预算充足啊、手里边有这个闲钱，您什么时候换什么时候开心都可以。但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确实存在，包括软硬件的更新，包括电池技术的迭代更新都是有风险的。您至于乐道 L80 呢，我就觉得这个尺寸方面啊，它确实更大一些，然后呢本身乐道就是蔚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它的定位不会像蔚来那么高端，您买的话性价比也高，也可以尝试。但是如果说您手里边就是打算买一台电车，打算开个比较长的时间，八年十年之类的，我建议你还是买 ES6。
8: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嗯，
7: 行。
8: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蔚来的这个智驾这一块是 OK 的吗？
7: 肯定是主流水准，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少口碑的沉淀，有那么有华为的那个乾坤智驾数据那么多，肯定是没有的。
8: 嗯，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嗯，
7: 行，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

0: 趣。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汉海给我留言，您这留言呢倒是有一点点点醒我啊。首先来念一下他说了什么。他说：“浩东你好，想请教一下啊，现款的腾势第九36.9万的那一款纯电版，目前入手去店里面洽谈大概有多少的空间呢？我实话告诉你啊，我不卖车，然后这车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空间，就是厂家的一些官方的权益吧。”他说上周去店里边稍微了解了一下，厂家置换补贴10000，国补15000啊，这都是正常的权益范围之内，贷款就是2年免息，其他没有任何优惠了。另外加一个后排的娱乐屏要10000，请问一下可以给点渠道去洽谈弹性的政策吗？其实曾经呢也有一些品牌跟我对接过，就是如果说在节目当中要购买车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拿到一个相对应您自己去谈之外的额外的一点点的让利啊。这个政策呢我没接，因为我觉得太少了。但是既然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是这样子，瀚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扣个一，好不好？我看一下大家的反馈。如果说有买车方面的需要，需要我去牵线搭桥的，需要额外去争取一些政策的，不限品牌，咱不限品牌啊。首先，瀚海，麻烦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再发送一下。如果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可以扣个一，继续来说说车企整合的事儿。刚不是说了吗，前几天广汽和一汽发布了相关的公告，签署了意向协议。根据财联社报道，这针对今日一汽股份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股东对广汽本田的影响，本田纪研工业株式会社执行常务、中国本部部长、本田中国总经理五十岚雅行昨天表示，一汽股份成为广汽集团的二大股东不会影响到广汽本田与本田之间合资公司的运营。他表示，本田与东风合资公司、东风本田的合资期限尚未到期，与广汽合资公司广汽本田刚刚完成续约，目前没有考虑南北本田的合并。但是我刚说了，迟早会有那么一天的。这车企的回应啊，还有车企也有一些公告，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戴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哎，东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对比一下几款车，不知道选哪个。
1: 你说。
2: 一个海豹06跟海豹06 GT， 然后那个吉福 S5 吧。
1: 啊，
2: 昨天又去看了一个银河 TT。
1: 哦，看了挺多的。
2: 对啊，就这四款车好纠结。
1: 首先呢，海豹06和海豹06 GT， 我建议您可以做一个甄别，因为这是非常显著差异的两款车。06呢就中规中矩三厢车嘛， 06 GT 它算是一个列装车，价格也更贵啊。您的预算是多少？
2: 14-15万的样子吧。
1: 那你就不用看06了呀，直接关注06 GT 呗。所以在这个选项当中给您排除掉一个了。06 GT 呢，它无论是用料做工啊，还是造型方面，都跟06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更高级一些啊，怎么理解没问题。好，你还看了银河 TT 是吧，刚刚上市不久啊，上市两三天呢、啊。
2: 那个感觉挺漂亮的。
1: 是的，价格呢其实相比于比亚迪来说它也不贵，它也性价比居高。那你到底是要一款传统的三厢车还是那种列装车嘛？
2: 它的外形漂亮一点的，那个不知道那个 TT 倒是挺满意的，不知道那个后续的质量到底如何。
1: 哎，我问你啊，你现在还没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现在到底是要买传统的有车厢车尾车屁股的传统三厢车，还是能够接受那种更年轻化的更时尚的 GT 车，就是看似大两厢的那种，像海豹06 GT 那种，你更愿意接受哪种？
2: GT 也可以，但是感觉小了一点点。是是，看起来
1: 尺寸方面其实在空间利用率方面不小，它只是造型方面有些不一样，车长也不短
2: 啊。
1: 那行，咱们就保守一点嘛，就还是要个传统三厢呗，好吧。
2: 对对对。
1: 好，看了银河 TT 还看了什么车？还有极狐。
2: 现在最满意的还是银河 TT 的
1: 啊。但是你担心什么呢？现在不入手的原因，给我打这个电话肯定是有你的顾虑和担心啊，对吧？
2: 他刚上市，不知道。

0: 问我电信如何
1: 啊？好，如果是一家造车新势力出的一个新物种，我可能建议你稍微等等，再观察观察。但是吉利银河的品控，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0: 哦，
1: 有几个问题。
0: 他那个好驾驭吗？那个车？
1: 没问题，驾驶层面方面你不用担心，底盘用料、底盘调教，其实说实话都比同级别的另外一家大厂笛子要更好。有几个问题需要你注意的是它后排座椅啊角度不能调节，这可能在便利性方面不是太让人觉得称心如意吧。另外内饰的材质用料我个人觉得有待提升，其他方面都还挺好。
0: 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开的多
1: 啊，所以你也不是那么在意后排空间、后排座椅能不能调啊、空间灵不灵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行啊，那挺好啊。因为本身的这款车呢，它的悬架减震呢是偏中性的，不是那么软，但是也保证了一定的舒适性，而且呢，转向操控开起来是一款好开的车。
0: 哦，那我知道了，好好好。
1: 相比于驾驶层面而言，你像对标你刚刚关注到的海豹06 GT， 我个人认为银河 TT， 因为我开过一小段啊，虽然刚刚上市，但是我觉得银河 TT 的驾驶层面给我到的惊喜会多一些。
0: 哦，它就是现在没有试驾车，不能试驾。
1: 啊，对对对，那得等等，理解嘛，人家刚刚上市几天呢，试驾车可能还没运输到呢。
0: 你驾驶过有感觉是吧？
1: 有感觉，呵呵，感觉挺好。
0: 那就好，那我知道了。
1: 行，那您再去试驾一下，
0: 好好，
1: 等试驾车来了，
0: 好，
1: 咱自己体验之后再说，
0: 谢谢啊，
1: 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看了两款车，一款是那个长安的奇安 Q05，
1: 嗯，
2: 和那个爱安的 Y。
1: 啊，看这两款，你怎么没有看爱安的 i60 呢？
2: i60 没看了，我就看这两款车，我觉得他们价位啊什么都比较适合我嘛。
1: 如果说你一定要找一个跟 Q05 同价位的去对比的话，我觉得 i60 更合适。i60 本身定位方面就比 Y 要高一点点，我觉得您不用看 Y 了，直接看 i60 吧。i60
2: 是刚出来的吧？
1: 没有啊，出来蛮久了呀。
2: i60 出来蛮久了吗？
1: 对， i60 前几天它只是年型车的改款，不是换代，就小改款2026款而已。
2: 哦，i60 那这两款车我怎么选呢？
1: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您自己想要什么，最关注什么？
2: 一个是舒适度，还有一个是空间。
1: 嗯，舒适和空间，那想都不用想的肯定是起源 Q05 啊。 Q05 的空间比 i60 要大了一圈呢，比 Y 甚至更大呀。
2: 哦，比 Y60 还更大，
1: 比 iNY 和 i60 都要大呀。它本身就是主打安全辅助驾驶和高线性价比和大空间的一款车。
2: 是的，在 Q05 它有那个快充嘛，还有它那个电池也更好嘛。
1: i60 也有啊，电池当然了，现在 i60 iN 整个车系呢确实陷入到在前段时间陷入到电池的风波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您关注大空间也更关注它的舒适的话，买 Q05 是没错的。
2: Q05 是吧？
1: 对，但是有一点啊，
2: 啊，
1: 这个有一点跟你讲一下 i60 的优势所在。 i60 呢，它的底盘调教用料驾驶的极限上限会比 Q05 稍微好一点点，更好开。但是 Q05 呢，如果说作为乘客来讲，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底盘本来就比较软，还算是比较舒适。对于驾驶员来讲，可能过个三四年之后，两三年之后啊，你能够隐隐约约的感受到 Q05 的底盘有一些些许的松散。
2: 哦，
1: 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您要大空间，要性价比，肯定是要有牺牲的。那您自己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反正优缺点呢，我都告诉您了啊。
2: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好，行，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

0: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

0: 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

0: 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9: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8: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

0: 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 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

0: 东，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

0: 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

0: 三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二十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 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锡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

0: 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0: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3: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6: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7: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

0: 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1: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0: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了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吗？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啊、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这样的去分析吧。
1: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0: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骑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职伤，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职伤，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1: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0: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一个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了，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呐、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的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距离， 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

0: 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一些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八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啊、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外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的
1: 确定的渠道。嗯，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是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

0: 印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1: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0: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2: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六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0: 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等8人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起诉罪名成立，结合各被告人犯罪情节、所起作用、是否自愿认罪、投案自首、退赃退赔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3: 这起案件中，被告人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被告人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这些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0: 假资质、假地址入驻平台后，这些线上店铺光鲜，线下根本没有真实堂食门店，地址造假、证照造假，交易过程经常失联、脱离监管。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4: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0: 最高法、最高检要求法院、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依法分别履行审判职能、检查监督职能，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
5: 造假者受到严惩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可是判刑是事后的震慑，舌尖上的安全更要事前把关。平台守着入驻审核的第一道门，这道门把得严一分，舌尖上的隐患就会少很多。司法亮剑，监管发力，平台尽责，环环相扣，形成合力，让造假的付不起代价，让问题店进不了网络，外卖才能真正让我们点得安心。
6: 中国之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马上是中秋节了，又该吃月饼了。说到月饼，您估计也是这个感觉啊，月饼越来越不像我们印象里的月饼了。过去咱们说月饼都是一盒一盒沉甸甸的礼盒，口味甜腻，个头也不小。那现在呢，便利店和电商平台上二三十颗的小份月饼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低糖低脂，加了陈皮茯苓的养生月饼也成了抢手货，流心冰皮伯爵红茶甚至提拉米苏口味的中国月饼还漂洋过海摆上了外国人的餐桌。就在前两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了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小小一块月饼从节令限定变身日常零食，从传统作坊走向智能制造，装下的早已不只是馅料的革新。月饼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深刻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她的观点。
7: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8: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7: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妮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实用价值。
8: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7: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8: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7: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 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金、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 62% 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8: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7: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 42.7%。 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8: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5: 月饼确实变小了，也不那么甜腻了，变得日常了。看起来是口味和包装的变化，其实是消费心态和产业逻辑的回归。更值得关注的是，月饼这块传统点心，一边随着健康需求来迭代配方，一边也在漂洋过海。老味道不守旧，新口味不忘本。传统食品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既接得住生活的地气，也有走出国门拿得出手的底气。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张文和郝迪，一起来关注比赛的现场情况。
9: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郝迪，
10: 我是张文。
9: 这场比赛呢，目前进到第三局，那中国队是18-13暂时落后，但是在前两局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5-19、25-20连下两局。目前的中国队整体在比赛的态势上还是占据一个领先态势，但是第三局我们的一传不是很好啊。
10: 嗯，由于一传五本，特别是日本队在发球的时候给了我们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一局呢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了。在此之后呢，其实在本场比赛的中段，我们换上了董宇涵，还是很有效果，连追了几分。但目前为止呢，日本队依然是打出了他们非常快变的风格，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中国队的发挥。
9: 中国队目前是3点攻，前面前排是庄宇珊、陈厚宇和龚翔宇，这球后排接起来，看看组织进攻，
10: 三号位强攻，
9: 这球对方接了起来哈。庄宇珊这球的力度不够啊，对方这球反过来以后没有力度，三号位继续攻，
10: 四号位
9: 这条斜线今天打的有点多啊。好，对方打了一条直线，这应该是失误，中国队拿分。啊，擦，打手了。 19-13，
11: 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
9: 19-14啊，那这个对方就是个失误，19-14，对方是
11: 非常失利，
9: 失误，我们拿到一分。
12: 现在的双方还差五分，我们这边呢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来看看这发球的质量。龚翔宇发球之后呢，日本队这边一传到位，准备双人拦网，
11: 压住。
12: 再看日本队再组织，还打二号位，我们双人拦网打成了。非常漂亮，
9: 对方四号位连续两次，我们这两次的拦网压制的比较不错啊。
12: 其实中国队在网口还是很有优势的，毕竟我们有像王傲谦、像陈厚宇、郭忠南，这都是1.9米以上的球员，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在整体的亚洲的女排里面，尤其是网口的优势，应该更好的去运用。除了拦网以外呢，其实我们近些年来被飞打的战术比较少，但是在上场半决赛对泰国队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被飞其实还是发挥出了一定的威力，特别是我们的小将郭忠南在那场比赛当中发挥了骑兵的作用。但今天其实郭忠南上场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可能也是怕暴露他这个强攻点。
9: 就是复攻，我们以前郎平指导说过啊，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培养一个复攻。我们现在复攻这位置上呢，陈厚宇、王傲谦，包括刚刚张文说的这个郭忠南，都是年龄很小，有特别好的身体条件，但是在力量上，特别是郭忠南这个点来说呢，还是需要加强。刚刚是一个暂停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看比赛。日本队19-15暂时领先四分，
12: 龚
9: 翔宇来发
12: 球。龚翔宇的发球其实性能是很好的，来看看这个球。
11: 前后排
9: 跳发，对方的一传不到位，看一下，但对方这个进攻还是不错。
13: 这一分的机会，
9: 四号位继续攻。
12: 四号位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
9: 嗯。
12: 但是我们可能队员确实是在四号位这个点啊，中国队在之前在亚锦赛的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在强攻四号位这个点，但并不是每一次进攻可能都能达到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效果。同时，你这一点太暴露了，也导致很多时候被拦。
9: 嗯，刚刚对方是打手了，所以我们再下一分，19-16，对方四号位攻，中国队接起来这个球，对方打探头，中国队这个拦网非常不错。日本队把球挑了过来，中国队可以一传主子进攻。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给四号位
12: 反击的机会。四号位
9: 好球，
12: 还是打匕首线啊，漂亮。
9: 这球就是改变一下角度啊。对方其实今天在进攻的时候呢，后排进攻多一些，由于我们的整个网口的高度比较高，所以呢对方希望从后排提供更大的一个弹跳之后的一个判断，以及这个整个的一个击球的力度，
12: 以及庄宇山确实他打匕首线这个线路还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得分利器，还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
9: 对，
12: 现在呢这局比赛已经追到只剩两分了，
9: 日本队现在属于卡轮了。好球，18-19，现在是日本队属于卡轮了。
12: 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也就是说中国女排很有可能能在这一局就结束战斗，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
9: 嗯，但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队这支队伍呢，相较于之前亚锦赛的比赛呢，像石川真佑、岛村春世以及荒木彩花和福留惠美都不在队内啊。
11: 有机会，
9: 日本队组织进攻
12: 又是没接好，来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9: 四号位继续攻，
12: 这个球打直线又打中了，庄宇山在第三局的时候及时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13: 中国女排
9: 19-19，这是打出一个小高潮啊！
13: 给追平了，双方打。
9: 现在是斜线、直线、匕首线，在庄宇山这儿把对方打得七零八落。主要是现在我们说龚翔宇的一发球，对方一发接的不好，
12: 对，
9: 对方一发的质量非常差，对。
11: 接发球这边就可以换位置，所以他其实有几轮是自由人站在边上的。
9: 日本队相当于这是一个超长的一个大的卡轮啊
11: 的发球。
12: 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教练费尔哈特也是叫了一个暂停，这个时候已经相当的重要了，因为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已经大比分2-0领先，那么这一局呢，双方又战成了19-0。这一局其实日本队领先的优势一度扩大到了6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的姑娘，不到23岁的这个阵容，能够让我们看到及时调整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9: 今天中国队有个优点就是自失，就是控制的非常好，比对方呢控制的好。另外进攻的得分率也比较高。我们再来继续看，还是龚翔宇来发球哈，19-0，
11: 都可以有效。
9: 对方看一传，
12: 这次到位了。好，在这个快攻啊，确实还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发力点。刚才得分的是11号副攻
9: 山田
12: 二千
9: 华，这个队员是他们目前这支队伍中的绝对主力啊，之前全部的比赛都是打满。
13: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
12: 这次日本队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原来的接应秋本美空这次是打副攻。
9: 嗯，他以前是一个接应边攻身份能够打的更多的一个首发权，但现在呢这场比赛是打的副攻位置，这次他带的边攻多，副攻权少一些。
12: 日本队这边换二传了，换上了岩出仁美，
9: 这是一个替补二传。今天看看
13: 14号，
9: 他们之前的6号啊打得不错，包括5号，我们来看这个14号球员。

0: 各自回赠了一个。
1: 对方的五号球员先发挥比较好的
2: 佐藤
1: 舒乃，
2: 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3: 这支日本队其实也是一支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那相较于他们的最强阵容，比如说在世联赛上的那支日本女排，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1: 少了一根中轴线啊，对方发球，中队球接的不是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球，
3: 这个球
1: 打手出界，
3: 运气球，
1: 是
4: 咬住比分，
1: 21-20，日本队领先中国队一分，现在被中国队追平啊，21平。这局其实中国队最多时候落后6分，现在是凭借顽强的精神，是把比赛呢是逐步的找回到了自己节奏中。陈厚宇来发球，这是我们的副攻选手，也非常年轻。
3: 这球日本队一传
1: 不到位，
4: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
3: 这边日本队又是在4号位强攻，
4: 中国队反超了。
1: 这球对方是失误啊，我们是再拿一分，22-21。日本队的主教练呢现在是非常的着急。
3: 费尔哈特也是日本女排的历史上雇佣的第一位外籍的主教练。
1: 对，这是发球的应该一个失误吧，中国队是刚刚是陈厚宇发球失误，对方拿一分，
3: 22-22。
1: 这届比赛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冠军的话，将是在亚运会赛场上中国女排的第10个啊亚洲冠军。
4: 前区
2: 可以，
3: 日本女排这个发球之后，中队一传接得很好，还是这4号位漂亮，大斜线打中。吴梦洁的这条斜线啊，就是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高速公路。
1: 这条4号位的这个抡起胳膊干的这种感觉，让我们想起了过往这个位置上的李盈莹啊、朱婷啊，在亚洲赛场这个速率和这个大抡臂啊，完全是道美丽的风景线。
3: 这边呢，日本女排是打了我们一个打手，现在双方是又战平了。
1: 比赛很焦灼，23平啊。对方这是一个4号位的强攻，我们这球拦但没有拦住啊。日本队6号关菜菜四来发球，
3: 中队这边一
1: 传
3: 又
1: 到
3: 位
1: 了，好球，
3: 还是4号位。我们还说的吴梦洁这条高速公路啊，依然是一路痛创。
1: 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24-23，中国队再拿一分就可以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啊！现在心态需要平稳一些。
4: 吴梦洁来发球，
1: 现在是吴梦洁在后排来发球，我们来看一下。冠军点，好球，对方一传不到位，好球，赢了。恭喜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拿下了亚运会的女排冠军，
3: 这也是我们的第10个亚运会的冠军。
1: 是，这场比赛呢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说第3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一度呢是落后6分，然后呢是稳扎稳打，把比赛完全又控制到了自己手上，最终我们是25-23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哈。
3: 而且从亚锦赛我们在决赛当中的失意到亚运会的这个夺冠，其实只有20天的时间，短短20天的时间，对于这样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中国女排来说，我觉得是极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好在姑娘们通过很强的调整能力挺过来了，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精神的这个接力棒能够接到后一辈的年轻人手中。而且特别是这场比赛的第3局，我觉得它也证明了青春从来不怕打硬仗，
1: 关键就是中国女排这个精神啊，是再次的延续了下来。其实我们这次出征之前，在人员位置上呢，有一定的调整，让对这个出征的队伍呢，大家多少对阵容方面呢，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赵勇指导这次的这个比赛，还是基本交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满意的一个答卷。
3: 我们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中国军团终于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首先拿到了1枚3大球的金牌。我们希望这不是唯一一枚。
1: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比赛的意义在哪儿呢？过往的这个我们对于张子萱，包括这年轻的副攻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以及主攻董雨涵的这种锻炼，其实还是非常对队伍的建设有帮助的哈。包括今天第3局当中董雨涵的登场，其实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3: 是董雨涵连续的追分，其实也告诉我们要相信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在大比赛当中去历练。其实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求稳了，这次亚运会我们带上了年轻的球员，让 让我们看到了这批球员实际上在经历了两年的锻炼之后，是具备这种打大型洲际大赛。

0: 硬仗的能力的。
1: 嗯，
2: 队员，我是
1: 很多朋友在发来互动啊，我们是冠军，女排再一次获得了冠军，吴梦洁今天打得太棒了。今天其实这个冠军是属于全队每一个人的，并且呢，这个队伍其实某种程度上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年轻姑娘们是需要一个一个冠军来把自己团结起来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冠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张文也说到了，亚锦赛的比赛我们是输给了泰国队啊。本届比赛呢，泰国队是一个基本全主力阵容打半决赛和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拿下了泰国队，所以今天呢拿下再次拿下日本队，可以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女排在亚洲的和在世界女排排坛的地位哈、啊、再次彰显出来了。
2: 在第三局一上来开局落后的时候，我们这些相对
1: 这是一个超大的逆转，今天其实最多的时候1-8落后，最后第三局我们是25-23，所以说龚翔宇这个两个发球轮今天如果说是关键点的话是非常提气的。
0: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老带新，
1: 就是日本队卡轮卡到了已经就没有办法破解的一种感觉啊。这是三大球的第一冠，我们也希望稍后还要会登场的女篮、男足乃至于男排啊，能够在自己已有实力当中继续往前走。
2: 我们的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
3: 好，那我们也趁着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结束我们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场直播。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当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东北多地街头小咬集中爆发，虽然叫小咬，实际上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什么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又该怎么科学防虫？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你和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
8: 都不是，
5: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0: 赞。
1: 在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的舞台上，一开始不被看好的李昂星，直到画着小丑的妆容在舞台上唱出了这首《有谱》，才终于出圈，走入了大家的视线，把经历的事情当作驱赶黑暗的黎明。逆风开局，等着翻盘的你才是主演，一起来听。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都说乐队成员之间亲如兄弟，三个亲兄弟一起组成的乐队，大家伙听过吗？这支来自美国的创作型乐队，音乐类型介于 pop 和 rock 之间，一起来听。

当初风靡校园的三大网络歌手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着，慢慢的曲风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被认可，让我们再一起哼出当时最熟悉的旋律。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大概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孙燕姿的歌，这首《彩虹金刚》唱的就是自己心里的小孩。当初发布之后，拿到了他当年的年度最佳单曲。谁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拒绝这么一首让你俏皮起来的歌曲呢？

听多了关于爱情的歌之后，飞儿乐队的歌声总是会让你耳目一新。他总是在唱生命，唱少年，唱梦想，唱希望，用正能量让大家感觉到他们的特别，这才是他们受欢迎的理由。

继续，城市嗨起来。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在闪星乐队身上，你能够看到一切关于年轻人的标签：青春、张扬、热情、不羁，还有坚持不懈、激情高亢的女声摇滚，独特的编曲，极具辨识度的吉他，超然的现场，没有多余的娇柔造作，就像是时钟回到了熟悉的年少时光，朝气蓬勃，无所畏惧。

每次去音乐节我都会感慨，音乐节真的是非常的释放自我的地方，想唱你就跟着唱，反正全场都在合唱，你想跳你就大胆的跳，你不跳身边的人也会感染你，直到你忍不住跳起来。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说到间谍、战争、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等，听起来似乎挺遥远，其实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当前境外间谍机构策反对象的新变化和新手段有哪些？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山河无恙，你我相安，您该知道的国家安全知识。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早已经不局限于领土安全、主权安全，而是拓展到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等等各个领域。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人人都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是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你好，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安全的概念。
1: 国家安全的话，其实它是与国家的生命、国家的这个荣誉，包括国家未来发展是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国家早在93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但是在93年颁布的这部法律当中对国家安全没有定义，但是虽然当时没有定义，但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其实是人人皆知的。就是刚才节目的前面介绍一样，一旦谈到国家层面的问题，每个人是国家的这个运作的细胞的一员，那么每个人有义务有责任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的来维护国家安全。所以说也就是在作为一个小家，自己的父母、母亲、父亲这样的血缘关系来关系，但到了国家层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国家运作过程中的一成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既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在后来发展呢，到了2015年，我们国家对这个国家安全法进行了修改。修改的话，概部法律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它第2条明确对国家安全进行了定义。就说法律层面首次有了国家安全的定义。虽然刚才我谈到了说在生活中一旦谈到国家安全，那么首先传统的谈到是领土安全，包括这个主权安全等等，对吧？但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更新的，刚才所说的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不断扩张的，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不断扩张。这么在这部法律当中，它第2条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就是指国家的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能力。也就是说，国家不会受到外来的任何势力和组织的干涉，因为国家在国际法上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主体机位，独立的。那么，他国不能干涉内政。在国际上我们要有自己的声誉和在自己的地位，那么外来的机构和国家都不得说对国家外围造成一个损害。那么生活在这国土上的我们的每个公民其实也要在人身、财产、荣誉每个方面感到是安全的。就说在深更半夜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走路，我们可以居住的这个环境不会受到外来的入侵，还有我们就是有能保障吃住行并且吃住行之外的享乐幸福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让这个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当中每一个人能各得其所，能就是作为一个之所以为人这样的一个荣誉、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国家安全是一个刚才说过了，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那在未来呢，其实在后来我们的习总书记在这个2014年的4月15日其实再一次的提出了新的概念，也就是提到的就是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其实这个概念还非常了不起，也是在2014年首次其实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就是国家总体观，并且还强调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其实就是说我们法律制度包括我们政治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不能完全照搬，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国情结合我们的民情，这种情况下，那么当时还系统地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的这个情形，其实不用详细罗列，大家可以猜都可以猜得到。那么它有这个肯定第一位的政治安全，肯定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党的领导，那么保证所有行业有序的发展，那么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再下来呢，国土安全、 话说都是任何的边界啊，包括我们的领海呀、啊，包括我们的主这个领土，外来任何国家和势力不得入侵，
0: 嗯，
1: 对吧？领土国土安全，再下来其实还有军事，就是我们的部队，对吧？要保证国家的这样的安全，
0: 嗯，
1: 还有下来经济，任何社会发展的话，其实以经济为支撑的，
0: 嗯，
1: 那么经济要保证经济的安全，经济一旦造成影响的话，会对相关的行业会造成损害，还有比如说文化安全，文化安全这是个新的一个，也是个新的一个启发，
0: 嗯，
1: 在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些个别国家是对文化安全是忽略的，但后来发现。文化可以进行渗透，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传承的一个载体，
0: 是的，
1: 所以说文化安全也非常非常重要。再到后来呢，社会安全，就是社会它要保证有序的发展，如果发生个别地方动荡呀，或者是骚乱呀，会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损害，所以社会安全，还有在未来发展出现了科技的突飞猛进，互联网，那这时候科技的安全，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那么就是还出现了信息安全。
0: 嗯，
1: 再下来呢，生态安全呢，2003年的话 ，SARS。
0: 嗯，
1: 那么这样大面积传播，在中国这样传播，那么它来自于哪里？后来发现它还有这种生态生物的安全，包括环境破坏后会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所以谈到了生态安全。还有一个，再后来。节约粮食，这也是个中央的一个政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体现，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包括淡水资源，包括粮食，包括土地耕地，都是有限资源，其实我们保证资源的安全。再下来大家知道和未来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核能的使用，
0: 嗯，
1: 这方面的话，一旦泄露的话，造成危害是不可逆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提到了核的安全等等11项的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后面用了等字，
0: 嗯，
1: 等字的话就是未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话，一些新的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容，都可以是国家层面，包括法律层面都可以予以明确的规定，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其实就是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呢，它其实内涵也很清楚，
0: 嗯，
1: 它其实主要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其实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这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说，其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其实政治安全才是根本，
0: 嗯，
1: 刚才说过了，就是一切如果说没有政治安全保障的话，那可能是实施的话是空中楼阁，
0: 嗯。
1: 再下来刚才说了，经济安全它是基础。就经济安全是基础，它是保障，就是我们的政治安全呀，包括这个其他的行业的正常运转呀，是以经济为支撑的。那再下来，军事、文化、社会安静，它是一个保障。所以说，还有另外提到一个是外部安全，就是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内部保持平静，其实我们还要保持和国际上其他主体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和谐，人类的和平共处。
0: 嗯，
1: 其实我们也谈到人类是共，就是这同这个共同呼吸，对啊，就是没蓝，就同一片蓝线，这种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观。
0: 嗯，
1: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的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作为中国的话，作为世界大国，其实更有责任在世界上承担这个大国的这个责任，就是要不但是关心我们国内的事情，其实还要关心国际上，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安全，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之类的都要考虑。再后来呢，其实我们也在发展的时候发现，我们谈到的最多的。领土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其实属于传统类型的安全、国家安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环境安全、还有生物安全，甚至基因安全，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前面谈到的野生动物的保护。
0: 嗯，
1: 所以野生动物其实它看起来和人，其实在有些个别国家会把它作为一个财产、一个物来对待，但是其实它其实和人类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一个生态链当中的一个成员。
0: 嗯，
1: 所以说一旦在这方面造成一些基因或者一些遗传资源或者一些动物资源方面的一些这种影响的话，其实它直接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
0: 嗯，
1: 国家安全它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况且是有政治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所以说就是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个概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Banana Blue 是伍佰所在的乐队，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Banana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一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使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破坏国家安全行为有哪些？在这方面国家安全法有什么规定吗？
4: 这个是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国家有相应的法律，对吧？相应法律比如说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其实对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实规定很清楚的，其实是不但包括境内的相关机构和单位和任何组织，同时还包括境外的任何单位和组织，一旦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危害，主权方面造成危害或国家安宁造成危害的话，可能就都会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的法律国家安全法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有个别国家肩负国家政权，煽动有关的一些人或者一些机构来分裂国家，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制度的这种行为存在，那么肯定就是因为对国家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从事间接活动，就是有些境外的机构和组织在利用刚才说的策反，或者利用美色，或者利用这个学术交流等等为幌子来进行获取我们国家一些政治经济领域内对外不公开的一些这样的信息，那么就是获取这个就是接受这个间接组织，从事间接组织或者接受间接组织的这个代理或者一些指示从事相关违法行为，还有非常严重的就比如说窃取盗取或者就是收买纳卖，反正只要是不是正规渠道，如果是故意去刺探获取国家的这个秘密的，其实这里也是严重的危害到国家的安全。还有呢，比如说就是对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有些人或者有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的一些参与的重要人员进行收买，或者以媒色，或者以这种其他的互需经济利益，让他们提供一些更为私密的信息，甚至就是叛逃都有可能，叛逃进行一个就是这样的行为。还有就是法律也进行列举，如果其他的一些行为如果危害到国家安全，都可以纳入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进行调整。那其实我们国家还有国家这个安全法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刑法，刑法上其实规定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比如说有肩负国家政权罪，包括有间接方面的罪名，包括还有就是分裂国家，比如说还有玩忽职守，还有这种徇私舞弊，就是有些国家部门承担安全管理的相关部门。其实刚才说过了，任何国家的机构和组织和个人都是有法律义务承担国家安全这个职责的，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违反国家，就是危害到国家安全，就是只要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危害。同时呢，就是我们的宪法，这是我们国家根本大法，在宪法里面其实也是明确的规定了我们每个公民遵纪守法，保证国家安全，对吧？保证国家形象不受歪曲，这个是防止外来入侵，其实等等的都是国家每个机构和个人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对，这是一个就是法律的规定。
3: 那么在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当中，公民具体可以怎么做呢？
4: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重要节目当中一个普法的活动当中，其实我们需要说的，其实第一个是以身作则，要明确每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责任主体，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国家安全距我很遥远，那是国家层面的事，不是，就是我们这是每个人在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宪法上和法律上的法定的义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
3: 法定的义务，
4: 法定义务要明确这个法定义务的意识。其二呢，其实就是说，国家安全，每一个个人才能安全，所以这就是要有这种整体观，也就是刚前面提到的，所以一个系统的这个全面的这个观念，不能割裂每一个环节。说，哎，我这里行业可能与国家安全还比较远，那么我可以不太来说，不是，其实不是，就每个行业每个主体之间，其实这都是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关联的，它是个系统的。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法律，执行宪法和国家安全法，包括我们国家还有信息网络安全法，包括还有这些生物安全、基因方面的相关的等等领域这些的一些法律。那么其实要遵守法律上明确规定的相关的义务和责任，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方面，其实作为我们有些特殊群体，比如说知名学者，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其实走出国门的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时候，或者对外交流活动的时候，注意防止要泄密，就是不经意的有可能一句话，
3: 对，
4: 不经意的一次交流， 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会造成一个危害，这是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工作当中，
3: 嗯，
4: 其实要养成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办公秩序。
3: 嗯，
4: 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是个人信息啊，包括单位的信息，可能在互联网环境下完成。
3: 嗯，
4: 其实这样的话时候，就是要在用好互联网，管好互联网，
3: 嗯，
4: 就是不能把个人就是与国家安全工作有关的信息，还有私密的信息轻易不能对外泄露。比如说我们的在是不是那个只是对这个法院，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的一些保密机构，其实的话它的位置包括它周围都不能进行停留，也不能进行拍照，
3: 嗯，
4: 也不能进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航拍的比较喜欢的一些，对吧，你航拍的时候其实无人机航拍的时候，你不能对这些相关的照片对外公开，也
3: 包括一些军事基地呀、啊、
4: 军事基地
3: 啊，这个军用港口等等，
4: 对，军用港口、军事基地、嗯、不能停留，其实也不能拍照，不能对外公开、
3: 嗯、
4: 等等这些。所以生活中呢，其实是每一个细节、每个方面，其实都可能都会泄露到国家的一些
3: 有这个意识的
4: 信息，
3: 嗯，
4: 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所以说，每个人在工作中、生活中，包括我们的私人生活，
3: 嗯，
4: 私人生活其实刚才也说过了，看起来离国家安全可能也似乎很远，其实很近。比如说，有些个人曾经有发生过在军事基地附近发朋友圈，其实他认为是一个很轻的行为，但是这些照片、这些信息一旦泄露，会对国家相关部门会造成一些危害。所以说，这种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工作中、生活中，其实是都要予以注意。
3: 那么，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国家秘密，

0: 密已经或者是可能泄露了，公民该怎么做呢？
1: 这个其实我们国家法律包括相关的机构，这个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嗯，
1: 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是说向有关部门，第一个就是树立法律意识之外，其实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
0: 嗯，
1: 我们国家是有这个专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部门的。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的组织的举报电话，其实这个号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重复三遍，12339，12339，12339。其实就是说一旦发现有泄露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每个公民都有举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你拿起电话就举报，这是一个。另外呢，一旦发现有泄露的信息情况的时候，及时要对这个危害要减轻。
0: 嗯，
1: 一旦发现有人在朋友圈发一些信息，或者有人从事相关行为，其实要防止这个行为的扩大，
0: 嗯，
1: 就可以采取一些行为，比如善意的提醒呀，或者一些就是建议呀，
0: 嗯，
1: 必要时候进行一个说服教育这样的。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呢，拿起法律的武器，
0: 嗯，
1: 进行维权。必要时候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如果是侵害到国家的利益或者是构成犯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移交，
0: 嗯，
1: 这样追究相关人员的这个行政责任，
0: 嗯，
1: 民事责任，
0: 嗯，
1: 严重的话可以追究他刑事责任，
0: 嗯，
1: 其实让他进行一个这样警示这样的一个教育作用，
0: 嗯，
1: 其实国家这个职能部门还是非常健全的，只是我们可能有些普通公众对这块是不太清楚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节目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出普法的重要意义和机会，这个作用。
0: 请您再分析一下当前这个境外间谍机构反测对象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手段有什么？
1: 这个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传统环境下的话，它就是拉拢呀，或者就是长期的那个派驻人员呀，或者就是进行一个策反这样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的话，变得更加的复杂，
0: 嗯，
1: 更加复杂。就是说，他刚才说过了，就是很简单的认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朋友圈或者一个照片，
0: 嗯，
1: 或者在一个学术活动上一句话，
0: 嗯，
1: 但是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就是间接活动，或者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有些违法者的所利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随着这个国际上的国家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动更为密集和开放，
0: 嗯，
1: 所以说在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环节上变得更加麻烦。
0: 嗯，
1: 就是说原来国门这开放程度，包括国家之间的交流、学术活动，它是其实在一个小范围进行的，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敞开国门，
0: 嗯，
1: 在深度的和相关的国外这国际机构和相关的组织的合作，举个例子，有时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可能是暗藏玄机。随着这个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它可以对一些相关数据进行一个大量的搜集，大量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
0: 嗯，
1: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让我们对这个就是保护国家，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0: 嗯，
1: 防止这个间接活动来进行一个这样防备的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挑战更难。
0: 嗯，好，谢谢李主任的解读，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在生活中尽可能说温暖的话，做善意的事，怀有一颗温柔的心。这样的人即使庸庸碌碌一生，也会有恬淡的胸怀。那样的胸怀，即使你的生活普通，也会有一种踏实的幸福。

身体健康的可贵，在没有生病的时候不觉得，病了才知道。心理健康的难得，没有烦恼的时候不觉得，生起了烦恼才清楚。有些东西直到没了，你才会发现自己曾经拥有过。套句俗话说，这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

0: 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7的选角现在基本上大家盛传的这一个名字 Jack Loudon 好像是已经确定了，没有任何官方或者其他的一些说法的流言相传的时候呢，现在大家越来越坚信有可能就是他了。如果是 Jack Loudon， 各位感受如何？ Madonna Die Another。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Jack London 带来一首 Higher， 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声音来自 Wolf Alice。之前的演出呢，太难抢票了，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因为瞬间出来就是秒罄。所以大家这一份热情，主办方也看到，乐队也看到的时候呢，就确定说今年将会加场了。更别说之前在颁奖礼上的优秀表现之后呢，曾经也许对他们还没有那么熟悉的乐迷，也都愿意再一次一睹他们的现场。Don't leave the kisses， 来自 Wolf Alice。

0: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刚刚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部队没有片刻喘息，继续向北挺进。挡在面前的不是敌人的重兵，而是一座当地民谣里鸟儿飞不过的大雪山——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路，也没有人烟。当地人说，要想翻过这座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可是这支衣衫单薄、脚穿草鞋的队伍为什么非要闯这座神山？没有御寒衣被，红军将士们靠什么抵御山顶的严寒？那些坐下去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战士，又是怎样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从6月12日到18日，整整7天7夜，几万人马从雪山上走过，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险？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风雪突围，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底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接下来往哪里去？当时摆在面前的有3条路，一条是向东，走大路进成都平原，那里有敌人重兵把守，等于往口袋里钻；一条是向西，走川康边境，绕道远，补给更难，不是久留之地；还有一条就是向北翻越夹金山，走雪山草地一线到川西北，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3条路里，雪山这条最近，敌人最少，也最险。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路盘旋陡峭，连当地猎户都轻易不敢上去。山上气候变幻莫测，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狂风大作，雨雪冰雹一起砸下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在老百姓眼里，这座山是神山，也是鬼门关。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敌军布防严密的地区，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的。会上有人提出，雪山太险，部队刚打完仗，人困马乏，硬闯会不会损失太大？但毛泽东说，我们红军是铁的队伍，雪山挡不住我们。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个决定为后来红军在陕北立足，同共产国际重建联系埋下了伏笔。会议同时确定由红一军团、红四团担任前卫，率先探路翻山。从泸定往北，中央红军经过天泉、庐山，一路击退川军的堵截，向宝兴进发。川军将领杨森、刘湘的部队在沿途设防，但都被红军击退。红军一边打仗一边赶路， 战士们脚上的草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有的人干脆光着脚走。六月八日，红军攻下宝兴县城，短暂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宝兴县城的老百姓给红军送来了粮食和布鞋，有的还主动要求给红军带路。红军在宝兴只待了两天，六月十日继续向敲砌进发。从宝兴到敲砌还有100多里的山路，红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夹金山横在宝兴和小金之间，垭口海拔4114米，主峰海拔4260米，藏语的意思是很高很陡的山，当地人称它夹金达，意思是弯曲之路。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六月十一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三道欢迎的红额，街头摆起了吉路，就是用红布围着的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当地老百姓告诉红军，翻山只能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其他时间上去就可能冻死在山上。聂荣臻后来回忆，上午爬山的时候还是夏天，到了山顶就变成了雪人。当地老百姓的这些说法，红军听进去了，但没有被吓。

压住。这支队伍中连一个本地人都没有，他们怎么翻山呢？红军在扎脚坝附近的凉水井找到了藏族人莫日坚。莫日坚经常上山采药，是唯一熟悉路线的人，请他当向导，他一开始不愿意，说这座山连本地人都轻易不上，上去就是送死。红军战士跟他讲，他们是穷人的队伍，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是要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莫日坚被感动了，答应带路。可莫日坚一个人带不完几万人，当地苏维埃干部杨茂才、藏族喇嘛扎巴扎西等人也站了出来，一批批接力带路。据扎巴扎西后来回忆，他带着红军走了三天三夜，脚上全是血泡，但他觉得值，因为红军是好人。6月12日拂晓，红四团从敲气出发了。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着队伍经凉水井、扎脚坝、烧鸡窝、一支箭、五道馆，朝着王母寨垭口一步步爬上去。这些地名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一里一里拿命趟出来的路标。前半程是原始森林，虽然难走，但还能见着树木和溪流。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大雾弥漫，细雨飘飞，接着是漫天飞雪，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杨成武后来回忆，冰雹打得满脸肿痛，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越深，路越陡，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铲在雪坡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被战友架着拖着也要往山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来就是死。海拔越来越高，战士们身上的单衣被汗水浸透，又冻成冰甲，走起路来哗啦作响。有的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冻成了冰疙瘩，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有的战士实在喘不过气，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队伍里不断有人倒下，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跟着滑倒，就互相搀着拖着继续往上爬。从山脚到垭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6月12日下午，红四团到达帷幕城沟，突然与一支部队相遇，对方是红四方面军74团三营，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双方先是片刻死寂，互相警惕地打量，枪口都对准了对方，然后试探着喊话询问。这边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答，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确认是自己人之后，整个山谷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战士们扔下枪冲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很多人抱着抱着就哭了。经历了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一路血战过来的战士们终于见到了亲人。这座木城沟的小木桥后来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会师桥。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徐向前早就部署好的接应行动。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之后，徐向前立即命令李先念率部西进，向茂公、达维方向推进，接应中央红军。红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部队三天急行300多里，6月6日在府边渡河，歼敌700多人，攻克茂公，8日就进到了达维。74团三营奉命向夹金山方向警戒，在巴朗山与敌军遭遇激战一场，牺牲了64人。正是这支部队的警戒和接应，让红四团下山后第一时间就遇到了自己人。会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山谷，
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把中央红军的战友迎进帐篷，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珍藏的簪把。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则把一路上的经历讲给战友听，讲泸定桥的铁索，讲大渡河的激流，讲夹金山的冰雪，两一直唱到深夜。与红四团会师后，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又四处筹粮。达维是个小地方，一下子来几万人，两翻越夹金山前，在山脚下的扎脚坝召开翻山动员大会。战士们喊出的口号是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多年后，当地老人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山坡上站满了戴八角帽的队伍，火把一个接一个把半条山沟都照亮了。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尽己所能地帮忙，他们帮红军扎火把、做路障，用棕皮编成背心御寒，还往草鞋上钉铆钉防滑。有的藏胞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青稞面拿出来给红军做干粮，有的藏胞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硬塞给红军伤员。敲气藏乡没有多少物资，红军发给战士们的御寒物品只有一点辣椒、老姜和烈酒。这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挑战一座大雪山时的全部装备。对于红军将士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累，而是不能停，缺氧、严寒、极度疲惫，三重折磨压在身上。邓颖超后来回忆，翻夹金山必须在每天下午四时前走过，上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为什么连停下喘口气都不行？因为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人一坐下，身体的热量迅速流失，肌肉僵硬，血液凝固，再想站起来已经做不到了。伍修全记得一路上不断看见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的战友，有的人还保持着坐着的姿势，就像睡着了一样。有一个宣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石头睡着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个细节至今还保存在夹金山纪念馆的回忆录手稿里。雪盲的战士四下绑腿蒙住眼睛，前面的人牵着后面人的衣角，一滴鲜血落在地上，转眼就冻成了冰珠。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停下来掩埋战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牺牲。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想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等着他们，心里就有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跪在地上爬，有的人爬着爬着就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那些牺牲的战友很多都保持着向前爬的姿势，手指深深地抠进雪里，仿佛还在往前挪。下山比上山更险，积雪太陡站不住，战士们干脆坐雪溜，抱着枪往下滚，或者用枪托撑着往下滑。衣服磨破了，皮肉擦伤了，也顾不上了。有的战士滚得太快，一头栽进雪窝里，被战友拉出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往下滚。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寒发作的警卫员陈昌凤，自己拄着一根木棍爬山。走到半山腰，风雪大作，他身上的单衣被雨雪浸透，贴在背上冷得刺骨。身边的同志劝他上马，他说，我的马驮着病号，我年轻能走。他就这样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了王母寨垭口。周恩来途中感冒咳嗽不止，脸色发白，但他一路走一路给战士们鼓劲，还帮着搀扶走不动的同志。朱德已经年近半百，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一支步枪，还抢过担架抬了一程。战士们要夺回来，他笑着说，你们抬我也抬，咱们一起抬。年过五旬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战士们一样徒步翻山，
徐特立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自己拄着棍子走。

一路上还捡着破布烂棉花，说是留着补衣服用。林伯渠提着马灯，晚上给战士们照路。董必武后来对史莫特莱回忆，翻雪山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被冻僵了，但没有人停下来。谢觉哉年纪最大，身体又弱，同志们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挪。四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硬是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爬过了这座大雪山。据蔡畅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蔡畅在翻越雪山时看见一个牺牲在路边的小勤务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在这雪山上。在雪山上，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有人把最后一件单衣披在伤员身上，有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来拉别人一把。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翻越夹金山，在达维见到了红四方面军前来欢迎的战士们。毛泽东握着红25师师长韩东山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韩东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进驻茂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达维喇嘛寺前召开庆祝大会。喇嘛寺的经堂里挤满了人，战士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个月来的疲惫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喜悦。毛泽东在联欢会上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后还有孟比山、长坂山等20多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但翻过夹金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泸定桥到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血战，一路北上，终于在这里和红四方面军握住了手。两支红军，一支从江西走来，一支从川陕走来，相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两支革命队伍共同的信仰和意志，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会师之后，红军在茂功休整了几天，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几顿饱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把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的战友。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茂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他说，我们红军的力量汇合了，更要团结一致，向北发展，到抗日前线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神山，被一支穿着单衣草鞋的队伍踩在了脚下。他们靠的不是烈酒和辣椒，而是翻过山就是胜利会师的信念。那些倒在雪地里的战友，那些把马让给别人的领袖，那些牵着衣角互相搀扶的战士，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这座山红军翻过来了。但夹金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翻过这座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会师带来的不只是喜悦，两大方面军合兵一处，下一步往哪里走，一场争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3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由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他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

0: 刘青并没有完全根据电视剧的情节走，而是将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为依托进行了创作，连词带曲他前前后后斟酌了三个多月才完成。
1: 我们家四个孩子，我爸爸很早就走了，是我妈妈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到80多离开都是一个人，特别怀念他。所以我就说，你的心情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的好？你的脸上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充满着微笑？祝你平安，让他快乐围绕在你的身边，你愿意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0: 这首《祝你平安》后来经由歌手孙悦的真情演绎，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而孙悦与这首歌的缘分可谓一波三折。有一次，刘青邀请孙悦去家里听他新创作的歌曲，当听到《祝你平安》时，孙悦被深深感动。
2: 那时候在北京又苦，头发又缝了三针，那心里那委屈的呀，听到《祝你平安》我就哭得不行了。我就觉得唱的每一句都在给我唱，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你付出还是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是那么少吗？祝你平安。我说我要唱这首歌，我记得刘青老师说没事，我再给你写新的，还有好多好听的歌呢。我说不，我就要唱这首歌。
0: 刘青之所以没有当场答应让孙悦唱这首歌，是因为当时《祝你平安》已经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由歌手那英和陈琳演唱了，但孙悦对这首歌的执着最终打动了刘青。
1: 因为我跟孙悦住在一个院子里嘛，在我们大院里，他看见我就说拦着我，刘老师，刘老师，你就把这首歌给我吧。正是前后半个多月，他找了我十几次，哦，我被他这份真诚还有执着打动了。
0: 1994年正值中国歌曲 MTV 的快速发展期，孙悦争取到歌曲的演唱版权后，精心拍摄了 MTV。他扮演的老师与聋哑学生之间用手语传递情感的温馨画面，伴随着亲切的歌声，成为那个。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
1: 时代人民军队正，
2: 我看的是泪流满面。
1: 新布局，现代化建设，
2: 李宝、矮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4: 是啊，苏爷爷，
5: 是啊，
6: 我想知道，
2: 好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7: 是啊，苏爷爷，
8: 我想知道，
9: 想知道。
10: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被李弥残部绑架的。
11: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12: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

0: 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场的表现你都看见了。
1: 张书记，公安部门刚刚发来的消息，班庆家有人看到李宝失踪前跟舒秉忠从他们那里路过。
2: 哎，舒秉忠
3: 啊，哎，
2: 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当校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啊？
3: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
2: 哦，哎呀，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3: 就是你们几个啊！
2: 哎呀，哎，快到班庆了，哎，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
3: 拉蒙正恼火呢。哦，他们班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哪有时间呢？哎呦，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2: 哦，
3: 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
2: 哦，
3: 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哎呦，哎，赶紧赶紧，哎，赶紧去区政府！哎，走走走走，
2: 好好好！哎，这条路啊，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茶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坡又陡，嘿嘿，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
3: 哎呦，做梦吧。
2: 咋个是做梦嘞？
3: 哎呦，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快走吧，
2: 走。有匪兵，快躲起来。
4: 好，哎呀打倒了，
5: 不许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4: 是。哎，长官，你们不要抓错了，
6: 我是舒秉忠。
5: 啊，那你就是李宝了。走，李密司令想会会你。走。
2: 李密，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3: 李宝，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
2: 啊，你舒秉忠，你这个北四看老可怜，老子拿你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你良心遭狗吃了你啊！
5: 把这嘴给我堵上。
2: 你给我
3: 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我也没得法呀。啊，
5: 少废话，舒秉忠，时间不早了，先把他押到你家里。
3: 啊，
5: 把这
3: 儿。这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5: 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3: 好，谢谢长官。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5: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是不是？
7: 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沧源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白帅、班霸、贺母的头人和班红丸的代表。
8: 白火龙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密挟持的。
9: 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白火龙。
10: 抓住他，抓住艾金，
11: 抓住他，
10: 放开我！你们墨美人不讲理！
12: 住手！放开我的儿子！
13: 我冷，我话好好说。
14: 拉蒙，
11: 想让我放手，就拿田地换你儿子。
4: 窝囊，想要我们的田，就把水源还给我们。
11: 白金，你硬气。来呀、啊，砍！
4: 住手！窝囊，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快快快，把人放开！放开！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13: 对吗？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11: 商量，你们班庆的人把我们墨美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还要商量吗？
4: 胡说，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界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交地。你们都有人证吗？当然有了。前些天舒秉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他亲眼看见墨美人在堵我们的水源，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14: 就是
15: 就是
16: 是。
17: 舒秉忠，他去阿瓦莱大寨找李宝的吧？
4: 这，哦，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
17: 窝囊，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梯田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舒秉忠嘴里听到的吧？
11: 就是的。
17: 老虎，你们都上当了。舒秉忠勾结国民党李弥残部，绑架了李宝。
4: 绑架李宝。阿爸，您知道这？
13: 我也是刚刚知道。
17: 还有几位头人代表也被一起绑了。
4: 那我阿爸，
17: 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
13: 哎呀，
18: 我们大哥没有想到啊。
13: 没想到，叫你们来议事，你们推三阻四。窝囊，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你。看看这个，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上面印的四个字是什么？
11: 我不认得。
17: 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
13: 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他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窝囊，我们班庆和墨梅也是一家人，还闹哪样嘛？
11: 拉蒙，话是这样说，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17: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
13: 说嘛。
11: 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
4: 窝囊，你的心是石头了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十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
17: 窝囊，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
11: 不行啊。
13: 嗯，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窝囊，石头我背回去，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新社会要团结友爱。
11: 好，我说话算数。
4: 阿爸，我替您吧。
13: 不，我亲自来。
4: 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
13: 好，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
4: 阿爸，小心，行吗？
13: 放心吧，我还没有老呢。走起！

0: 尸都背回来了。妈，阿爸，阿爸，你还好吗？
1: 放心吧。哎，
0: 阿爸，哎呦，阿爸，阿爸，
1: 没问题。哎，我老呢？
0: 他，哦，你看，我老也背了一块石头来。啊？哎呦，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哎、我去迎迎他。
2: 拉蒙，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我过意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
1: 毛主席说，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2: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墨美人从今天起跟班庆人对食结盟了，我们要保护好拉蒙，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3: 对
4: 对，
3: 他们说话算数，
4: 说话算数，
3: 不能坏人算计他，
5: 保护拉蒙。
0: 拉蒙，啊，火狼，你们都是好样的，我这块石头也加上。
3: 好，
1: 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2: 说话算数，
3: 说话算数。
0: 那我们一起把毁了的梯田修好，把堵了的水源挖开，政府帮你们提供新稻种，日子会越过越好。
2: 好，说干就干。
1: 哎，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啊要围在火塘前喝着酒吃着肉。哎，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
6: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真担心你呀、啊！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啊，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断气喽。
8: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阔巴坤哈。
9: 赵，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
10: 伯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赵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和赵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11: 走，
12: 拿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13: 对对，
12: 看谁敢动苏里亚一根头发。
13: 是是，
14: 走，
15: 一个，
14: 加油！
16: 哎，乡亲们，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里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嘛。
17: 可是我们不放心的。
18: 是啊，
2: 老爹，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19: 阿爸，我这些天都是穿着你从北京给我买的鞋上学堂的，我告诉他们，阿爸说了，以后人人都有衣服和鞋子穿。
2: 老爹， 连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您还不相信吗？
7: 这个相信倒是相信呐，不过我们还是担心那些坏家伙对你下手。
4: 是，就是啊，一
2: 长。长老，你们忘了当年跟着解放军打走坏人的时候，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19: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16: 小国文呐，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19: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2: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7: 哎呀，这样的日子
5: 想都不敢想，
7: 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地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10: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4: 是啊，
16: 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6: 好，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解放军。
11: 配合，
13: 那李宝，
16: 李宝同志牺牲了。
15: 怎么样了？
18: 报告司令，电型火型重料沉水，能上的型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15: 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18: 那就死吧。
15: 死了哪儿去、啊、放下来。
18: 好，快，快下来，放下来。
15: 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18: 李宝，你快答应啊！我只想当乡长，不想杀人。
15: 不埋他，你也别活。
18: 司令饶命。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16: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4: 地位已经责成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同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黎民匪帮。
18: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15: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吧。
18: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15: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0: 这什么事儿了？怎么了？好像是矮顶家，走去看看。快去看看去！
1: 海虎龙，你怎么了？枪，他手里有枪！别过来！海虎龙，你不要胡闹！
2: 爸，乡亲们，世子背上签了我的名字，我不能让他蒙羞。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才不挑拨我们部落之间械斗。我阿爸投靠他们，逼我去台湾，不准我跟共产党走，这是走错路了。我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

0: 乡亲们，乡亲们，解放军打回来了，把国民党残部打跑了。
1: 白火龙，我的好外孙，你看见了吗？今天是1952年12月9日，解放军打回来了，瓦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那年我们立了碑，盟了誓，说好的不变心不反悔。来，敲起木鼓，欢迎解放军进瓦山，重建西蒙区政府。

0: 同志们，从1950年少数民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蒙氏被签名代表麻哈南，也就是刀正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立蒙氏碑，还有李宝、矮火龙坚守誓言、抗击国民党残部的斗争情况。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2: 李宝、矮火龙两位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为人民永远纪念。小国文，你要记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嘱托，好好读书，长大为国家做事，明白吗？
3: 明白。阿爸，等我长大了就当老师，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将来我们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井麦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0: 孩子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交给你们，记住，誓词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生命刻的，未来是你们的，一定要把民族团结的誓言牢牢记在心里。
1: 我们宣誓，
2: 我们26种民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规定，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学生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法享受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这条已经沿用了多年的旧规再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支持方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助学金学费减免都是公共帮扶资源，吸烟本身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哪怕是单价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呢，高校育人资助政策不只是经济帮扶，更有价值引导的意义。
0: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戳中了规定一刀切的短板，反对方认为贫困认定的核心标准理应是加

0: 庭收入、家庭成员状况、贫困证明等客观硬性条件，而不是个人生活习惯。
1: 助学资助本质呢是公共资源帮助家境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而设立的，资源应当精准地流向真正有困难的学生。
0: 另外，吸烟行为如何取证，怎样区分偶发行为和长期嗜好，边界模糊就容易带来主观判断甚至误伤学生。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就在于精细与公平，高校助学既要守住公共资源的公平底线，也要保有教育的人文温度。一方面要完善认定标准，减少主观裁量空间，另一方面呢，资助之外也要做好心理引导，帮助学生远离烟草陋习。
0: 助学政策的初衷不在于简单设置排除条款，而在于精准帮扶困难学子，在守护公平、做好价值引导、尊重学生个体权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不等。
1: 近日呢，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成功地打掉了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这个团伙呢，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最终失联。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3: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4: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们。
3: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4: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5: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她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你说退回退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3: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

0: 万元。
1: 25年的七八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一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0: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两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1: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个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0: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2: 一个公司他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切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0: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2: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他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0: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1: 第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80%的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吗？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5: 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那么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6: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7: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6: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8: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罩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6: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 30% 责任，生产者承担 40% 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 30% 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9: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6: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10: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八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4: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河津市稷山县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0: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区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1: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0: 昨天下午当地就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 1.7 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我们将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1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 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坟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蛟河始于万荣县，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

0: 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1: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苏州举行。从新能源汽车到地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4: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将测询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6: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7: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6: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8: 模拟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6: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8: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6: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

0: 张达昌说，
1: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他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他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2: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3: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的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3: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4: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5: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会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
1: 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3: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3: 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试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试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5: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3: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6: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3: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 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6: 世界技能博览会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9: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10: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1: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10: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9: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2: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9: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3: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四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9: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3: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是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9: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3: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说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给你传递下来了。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

0: 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2: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3: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4: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4: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5: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6: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6: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根据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7: 这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8: 好香啊。
7: 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 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8: 喝泉州金怀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9: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9: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10: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0: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2: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2: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变革。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宁沙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2: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1: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
2: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中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1: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 320%， 73% 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 26.8%， 同比提升了 8.4 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42.3%， 低糖月饼增长 38.6%， 低脂月饼增长 25.7%， D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 50%， 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妮莎透露，2026年 62% 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65.8%， 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2: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 42.7%。 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2: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石蒜为什么又叫彼岸花？萱草和百合到底怎么区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反映，走路时虫子直接往脸上扑，往眼鼻里钻，出门不得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当地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默认他们是会叮咬人的毒虫。但实际上呢，秋天看到的这些漫天飞舞的小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咬人。不咬人却扰人的小飞虫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谁是他们的天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物种真相、防护指南到生态本质，全方位拆解这场秋季虫情，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东北街头漫天飞的这些小黑虫啊，老百姓俗称叫小咬，多数人呢默认他们可能是会咬人的小虫啊，但是也有说法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啊。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2: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萌或者瑞，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有刺孤雌蚜，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萌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它们不会传播任何疾病，任何人受的共患病或者虫媒传染病都不会通过它们传播。不过呢，虽然不咬人，但是它们的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2: 这主要是它们的季节性迁飞的行为有关。
0: 哦，
2: 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迁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外出时就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 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可以频繁的眨眼睛，利用泪液把它们冲到眼角，再用干净的纸巾或者棉签轻轻的擦出来。
0: 嗯，
2: 如果实在无法擦出，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
0: 嗯，
2: 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0: 嗯，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鸟哈、啊、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啊，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一种叫蜜虫或者叫蜜虫哈、啊，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2: 因为春夏季节趴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目的呢，就是为了完成生命周期中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翅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比如说桃树、李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翅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

0: 迅速的扩大种群。
1: 嗯，
0: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食物质量下降的时候，并且种群数量也比较拥挤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并且迁飞，逃离于它们感觉恶劣的环境，寻找新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生存的一个最优策略。
1: 嗯，是。
0: 这种策略的触发信号呢，其实是多重环境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决策。蚜虫长出翅膀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综合权衡了多种环境信号的结果。其中光周期和拥挤度是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光周期是主导信号，秋季日照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夜晚变长了，是触发有刺蚜虫产生的最可靠的最主导的信号。这就像一个精准的日历告诉蚜虫们冬天快要来临了。另外呢，种群的拥挤程度也会触发这个问题。当蚜虫数量过多时，也会强烈诱导产生有刺后代，这是一种避免过度竞争开启迁徙模式的机制。在湿度与寄主质量较低的温度和寄主植物营养恶化的共同处境下，有刺的蚜虫就形成了。这些有刺的蚜虫能够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机启动迁飞程序。蚜虫感知这些信号的反应过程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分子机制，其核心就是母带感知了信号，并且子带发育成有刺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带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刺源基是发育成刺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涉及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刺源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母带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带，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异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1: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0: 秋天这波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虫，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核心目的不是去寻找新的食物，而是去寻找越冬的寄主，完成生活史中的回迁产卵越冬这一环。在食物不够、原来的寄主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他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蚜虫它具有两季寄主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两次家。夏季的寄主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它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异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它们就会选择其他的寄主，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鼠李、桃树、李等。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是有刺的母蚜和雄蚜，它们从夏季的寄主起飞，目标是飞到越冬的寄主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寄主后，就会产下有性的雌雄个体，然后交配以后产卵越冬，来年春天再孵化，再回到

0: 夏季的基础上繁殖。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就是说食物不够和越冬触发了这种情况。
1: 哦，
0: 这两者之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越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因为食物不够呢，主要通过基础衰老拥挤这些触发他们的这种那个长虫翅膀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呢是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冬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寄主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这才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
1: 嗯，
0: 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色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寄主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都会在城市里死亡。所以街头小鸟爆发的景象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迁飞途中溢出的逆行效应，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把城市整个环境都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所以秋季有刺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寄主，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终极目标。如果二者只选一个的话，答案更偏向于专门奔着越冬去的。
1: 嗯，是，这您提到了城市里边的这些灯光啊，或者说一些颜色哈，可能是在让他们在迁飞的过程当中，分散注意力了，哎，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了他们。那我们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哈，在这个城市环境当中哈，就看到了这种数量庞大的这种有翅的蚜虫，那他们也是以一种以量取胜的方式在生存着哈。那他们的这种繁殖速度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快，也是它能够快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像这种蚜虫，它一个完整的繁殖周期大概要多久？为什么种群数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0: 蚜虫的繁殖周期在适合的条件下最快只要4到5天就能完成一代，种群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核心在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不雌生殖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而不利于它们种群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蚜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蚜虫种群几乎全是雌性，它们不需要交配就能够自己繁殖产生后代。这就意味着每一只个体都是潜在的繁殖机器，种群增长没有寻找配偶的时间成本和数量限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只雌蚜在适宜的环境下一个春天产生的后代就可能达到上亿只。另外蚜虫的繁殖方式也不是仅靠产卵，而是直接生出小蚜虫。更关键的是这些刚生出的小蚜虫体内往往已经怀有了下一代的胚胎，这就被称为世代重叠的现象，意味着繁殖过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进行，大大压缩了每代的间隔时间。由于繁殖周期极短，加上卵胎生的特性，同一时间同一株植物上会同时存在不同世代的蚜虫，有的正在产子，有的正在成熟，还有尚未成熟的外生羽。这使得种群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多代同时繁殖的一种指数级的扩张。在华南等温暖地区，蚜虫一年可以繁殖30到40代，

0: 世代重叠的现象特别严重。在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一头蚜虫一生可以繁衍50到70头后代。在2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单头雌蚜的产子量甚至可以达到100头以上。所以蚜虫的爆发式增长并非是属于偶然。
1: 嗯。
0: 多雌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
1: 对。
0: 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1: 嗯，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0: 嗯，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
1: 嗯。
0: 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呢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蚜虫的体表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
1: 嗯，
0: 对于绵蚜这类是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
1: 嗯，
0: 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
1: 嗯，
0: 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他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蚜虫，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嗯，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咬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嗯，前面一个小节哈，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小咬哈，大部分应该是迁飞的蚜虫，那它们呢也不会咬人，它们是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水哈。那它到底对人类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健康危害呢？
17: 嗯，这些蚜虫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危害。
16: 嗯，
17: 因为它们首先不叮咬、不吸血、不传播疾病，也不寄生在我们人体。只是需要留意一下他们间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
16: 嗯，
17: 首先就是飞入眼睛，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揉，频繁的眨眼可以让泪液把它们冲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清水把它们冲出来。揉眼睛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划伤角膜。另外如果他们呛入口鼻的时候呢，可能引起我们短暂的不适，但是呢不会在我们体内存活繁殖。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就行。当然极少数体质过敏者可能对蚜虫的虫体蜡粉有过敏反应，但这并不是蚜虫主动向我们注入的毒素，因此他们对我们的骚扰主要存在于这种心理上的感知的麻烦。因为漫天的飞虫确实让我们看得很烦，但是这种烦呢并不等同于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总结来说呢，东北这波小鸟，也就是说这波有刺的蚜虫只是植物的吸血鬼，不是人血的吸血鬼，它不会咬你，不会吸血，不会传播疾病。真正要提防的是猛虫、蚁和蚊子。对于蚜虫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16: 嗯，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17: 嗯，在就是我们

0: 户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虫子。
1: 嗯，
0: 这些虫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也不太好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1: 嗯，
0: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蛾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一到两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啜鸡翅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然后呢，就是粉虱。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精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蛾虻，也叫蛾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1: 而且飞得挺慢
0: 的。它们
1: 的
0: 飞行能力很弱。
1: 对。
0: 对。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蚊和蚋，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出没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蚋呢，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它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结果。对于蚜虫这类似的小虫而言呢，就是我们付出的二氧化碳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飞虫。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诱剂，对于各种各样蚊虫类的东西都会吸引它们飞来，而我们的头部呢，正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源头了。另外呢，这些虫子也会被体温和汗液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汗液中的乳酸胺这些成分以及身体散发的热量都会吸引这些小虫靠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蛾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蛾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他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

0: 从粉丝、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趋性。穿黄色的衣服在它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它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嗯，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它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它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附射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丝、夜蚕、牧丝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浅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啊，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他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岗控制蚜虫的数量。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还有就是九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刺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缺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条件的核心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啊，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蚜虫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是真的推移蚜虫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 1.5 到 2.1 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三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是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啊。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 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

0: 常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
1: 嗯，
0: 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的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 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
1: 嗯，
0: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前面你说的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1: 嗯，
0: 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一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1: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是全株有毒吗？
2: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这是这两类植物啊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管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1: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2: 啊，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鲜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1: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2: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呢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0: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1: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2: 萱草确实也是

0: 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芽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0: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0: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啊，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五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九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出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 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用面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在家
0: 你会去腥吗？
1: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嗯，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40%。啊，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哦，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倒是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面上
0: 我们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1: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实为什么
0: 您通过给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他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知道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 95% 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0: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四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榨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七月底的时候到八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插在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榨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插在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插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四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那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啊，那些学院啊，那些人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

0: 双星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帘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摘。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用很多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3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 年龄差不多的，它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它是两个小年轻，它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0: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这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把色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0: 加一些，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努力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实际上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它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了，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0: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得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味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 5%-7%， 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 12%-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也有专业的场地，也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上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 同时又有这个中油的这个限量生产，那实际上很多。

0: 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1: 是的，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联用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0: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他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0: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 320% 的，73% 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一个口感澄清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5: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加大糖，它的成本实际上是必须得在上升。第二个，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4: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12: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4: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林荣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15: 啊，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今年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年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不对，这个莲蓉的不对，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4: 不好吃啊。
15: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4: 懒人是什么？
15: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肉。
14: 哦哦、橄榄人哦。
15: 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人月饼，广式五人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人嘛。它广式五人的话，它里面必须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人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人。
14: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15: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14: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15: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4: 莲子为主的。
15: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4: 哦，懂了。
15: 像这些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在那提供的。
14: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结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他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12: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他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 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了。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3: 昨日新闻重现。
14: 好，文总深耕到香莲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莲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5: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一二三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寸三莲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提升。我们现在以前是寸三香莲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寸三香莲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在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14: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 83.98 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5: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14-5规划跟15-5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这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喻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云野莲子羹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厂、文化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合法，我们的这边有万亩合法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14: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香莲，看到寸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
16: 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两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12: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16: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香莲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香莲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5: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是食品安全嘛？
16: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三到五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12: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 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6: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

0: 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呀、啊，
8: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0: 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在江西省余都县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余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十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船一船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余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 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都。

0: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河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河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墟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红二十五军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3000鄂豫皖子弟从大别山北路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1934年12月，部队主力转战至鄂陕交界的云溪，也就是今天十堰市的云溪县一带。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开辟了云溪等四县边区根据地，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云溪，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后来那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1935年四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源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三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源，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源，在阜源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源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

0: 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对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婶，我们是红军，是为他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进了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

0: 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2: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弯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1: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2: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1: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岑岭浸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90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0000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

0: 中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为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班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图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图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

0: 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八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2: 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是红军。
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3: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6: 对对对，
3: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前台招旧部，
2: 此去前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3: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

0: 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鱼狱中留下《带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鱼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
1: 在这儿，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2: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他
4: 把头发都烧了。
3: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

0: 取支持。
1: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他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1: 他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啊、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嗯、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因为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的、嗯、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奇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芒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鲍尔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尔。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尔，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至，也正是丰收的好时节，稻谷金黄，瓜果满枝。愿您的生活也如这秋日硕果，踏实而丰盈。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9集。
5: 他推开窗，站到窗台上，纵身一跃。围墙上有青苔，手滑了一下，但他还是抓住了。翻过围墙，他跳进了一大片蓝布中，布匹有些已经晒干，有些半湿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他在蓝布间慢慢移动，知道事情没有结束。昨天傍晚，晒场收掉了一批布，靠近晒场大门那头露出了一片空地。他远远看见门口站着2个人，房子是卢中德找的，他当然熟悉周围的地形。陈千里蹲下身，从布匹底下向外观察。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双脚在移动，但另一双脚迟迟没有出现。身后有人在喊叫，他不能再等，开始向那双脚的方向快速奔跑，在缝隙间穿行，尽可能不让布匹晃动起来。现在他看到，通过蓝布他看到人影，弓着腰，手里拿着枪，左看右看，举棋不定。他奔了过去，跑动中顺手撩起布匹甩向那个影子。他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冲到那个特务的面前，挥手一拳打在对方的喉结上。特务还没来得及喊叫，他又刺出一记直拳打在对方肋骨中间的凹陷部位。他没让这个特务直接倒在地上，而是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襟，慢慢放倒在地，从特务手里摘下了手枪。他猜另一名特务仍然站在晒场门口，门在右侧，他却跑到左面，用力拉扯布匹，亮架剧烈摇晃起来。他沿着2排布匹间的通道迅速跑到右侧，从亮架到大门还有7-8步距离。他从最后一排布匹中窜出，向门口冲去，口中大吼一声不要动，脚下却一步不停，左手拿着枪，枪口正对着还没有打定主意的特务。他没有开枪，跑到特务身边，右手上匕首一挥，就像顺手撸了一下对方的下巴，就像手臂在奔跑时摆动，不小心碰了对方一下。直到他已经跳到门外，那人才感觉到喉咙上的一丝凉意。他仍然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弄堂左面奔跑，随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直线。

0: 巷，巷子右边是一道高墙，高墙里面人声喧哗，高墙外面的小巷却十分安静。从巷口出来是一条较宽的街道，他没有转弯，仍然钻进对面的巷子，下一个巷口外又是一道宽街，总算有了一些人。
1: 陈千里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头脑开始思考，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没有跑向外面的马路，反而去了学前街，从学前街弄口进了普玉里横弄。他转进直弄，顺着直弄穿过两三排房子来到弄堂口，外面是蓬莱路，卢中德的书画铺就在弄口左侧。他进了店铺，一把拉住卢中德往后屋去，边走边说：
0: 老爷，特务冲进了我那里，我干掉两个逃出来了，你也赶紧撤离吧。特务怎么知道我那个地方？
1: 卢中德狐疑地问。
0: 昨天晚上我想去找陈千源，有两个特务盯上我了，可能他们发现了那个地方。你马上离开店里，我不忙着撤退，孟华间的房子就算暴露了，他们也找不到我。租房子的人这会儿回四川过年了，撤退转入地下就要重新换一套身份，我们有重要任务，来不及准备那些，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
1: 陈千里从书画铺出来，钻入拥挤在蓬莱路国货市场外围的人群中，在方协路法商电车公司车站，他朝站台旁的电线杆看了一眼，找到了梁世超的字条，贴在一则寻人启事旁。原先这个位置贴的是小广告，广告上的图案被撕掉了一大半，药瓶看不见了，只剩下半个秃头。字条上有一个电话号码，像是哪个放学的小孩在空白的地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了一句骂人的话。卢中德是个王八蛋。他上了五路有轨电车，买了票，打了洞，挤在后面三等拖车内。这洋商电车只有头等三等，却没有二等。租界里的外国人显然觉得在他们与中国人之间隔了不止一个等级。他打算先去赵家浜，通知林石和李汉马上转移。他在心里盘算，秦传安、田飞、董慧文和陈千源这几个人都住在租界里，叶启年就算想要抓人，动作也不会那么快。他估计广州和香港交通站的撤离可能会让叶启年警觉。龚和祥码头他虽然成功骗过了卢中德，但今天对他的抓捕说明叶启年改变了主意，这么一来他就不应该让其他同志再冒险了。思成用法语和汉语各报一次站名，电车在斜桥转向西行，过了马浪路、卢家湾、达普路桥、潘家木桥，在亚尔培路站，陈千里下了车。车站就在赵家浜岸边。他在街角一家胭脂店给梁世超打了电话，然后沿着赵家浜路往前走。
0: 茂昌煤号外并无动静，工人运煤过桥，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拉纤，一个在后面推车，板车上装满了刚刚制好的煤球，木板桥上没有桥栏，煤车通过时他侧着身，勉强让自己站在板桥边缘。堆场车间里有传送带嘎吱滚动的声音，太阳照在河岸淤泥上，河面上漂浮着一些绿藻，一群麻雀在煤堆上寻找食物，铁丝网围绕的煤场里看不到一个人。他绕过小山一般的煤堆，平房西墙边有人弓着腰背对外面站着。陈千里靠近时他刚撒完尿，转身问你找谁，他找李汉。那人往工人居住的棚屋方向挥挥手，李汉昨晚上值夜班，帮回去。他知道李汉住在哪里， 每一场戏

西北角有一段铁丝网被扯开了，那里紧靠河岸，周围都是荒地，外人不会来。扯破的铁丝被小心卷了起来，露出一个洞，洞外有一条小路，不是专门修建，而是被人常年用脚踩出来的。小路周围全是荒草，从土堆一直长到土坑里，土堆上有晾晒的衣服，土坑则成了垃圾坑。小路弯弯曲曲通向一排棚屋，煤厂里的工人大多住在这些棚屋里。棚屋有两排，东一间西一间，随随便便搭在河边，有几间是砖墙，大多是土墙，墙上倒是都刷了石灰。外面一排棚屋面朝荒地，门前一片地被平整过，铺上了煤渣和土，是棚屋居民的小广场。到了夏天，他们便在这里吃晚饭乘凉，这时候天冷，场地上只有晾晒的衣物和野猫野狗。场地南边距棚屋大约20来米的地方打了一口井，平时这里总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洗菜。李汉住在里面靠河岸这排，两排棚屋中间有一长条空地，空地上靠着各家各户的门墙垒了些水槽灶台，墙上挂着辣椒大蒜和晒干的豆角。李汉的棚屋外面却挂着一大块咸肉，这块咸肉是安全信号，看见它，陈千里便从墙边转身出来往里走。刚进那片长条空地，他心里就忽然生出危险的感觉。李汉的棚屋关着门，他知道平时李汉很少关门，哪怕他去煤厂上班。实际上棚屋里的这些居民平时都很少关门，除了夜里，就算天冷也开着门，这样棚屋里才比较亮，可以省下煤油。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就要结束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侯场。侯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即集市的意思。侯场号称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侯场的前军、民团和豪绅都

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是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人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火热，浓烈的新年气氛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包裹了起来。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就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里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猴场会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在政治局集体做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的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又做出一个决定，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乌江

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前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起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距离乌江已不到100公里。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渡过乌江，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令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适度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1935年后的第一天，雪后天晴。在距离侯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前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意见，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前军各路高级军官到齐，丰盛的宴会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着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以及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前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地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应钦，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的碰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前军各自上路了。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品味庄子哲学中一个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无限能量的意象，鼹鼠饮河。这个画面出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在描绘完鲲鹏扶摇之上九万里的宏大之后，庄子的笔锋一转，用最朴素的对比道出了生命的真谛。鹪鹩巢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小小的鹪鹩在广袤的森林里筑巢栖息，它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根树枝。一只鼹鼠在浩瀚的黄河边饮水，再怎么口渴，也就是喝饱了它那个小肚子，也就再喝不进去了。今天我们就聚焦于这只在历史的长河边饮水的鼹鼠，看看它如何以其自足的智慧，为我们这些在欲望洪流中挣扎的现代人提供一剂清醒的良药。物质无穷，而人所能享有的十分有限，但我们却背负着不断追求名利的包袱，不停地为自己描绘着自以为快乐却并不快乐的蓝图，这样为了身外的利益而失去生命中的其他重要的东西，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人生的乐趣并不来自于名利，而是来自于用单纯、坦然、无私的心来看世界的热情。人的天性总是希望有所得，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自己就会越快乐。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每每郁郁寡欢，感到不快乐，正是由于占有之心太重，放不下使然。只有那些不将眼睛盯在物质拥有上的人，才能集中力量去追求心灵上可贵的东西。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有一段郭靖和成吉思汗的经典对白，非常耐人寻味。郭靖当下昂然说道：“大汗，您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

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亲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郭靖这个人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自顾，不觉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想到人生的归途，一生建功立业与死后所得的差距，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豪杰也不由枉然心痛。贪欲是使人们丢掉本性的罪魁祸首，它使得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奔走忙碌，越陷越深。不少人会想，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浮躁功利的时代，没有金钱是不会幸福的。诚然，金钱可以带给我们丰裕富足的生活，金钱可以使很多的事情简单化，但是金钱不能够衡量价值，金钱买不到幸福，而且金钱会使人际关系更加的复杂，使人的欲望膨胀。庄子借鼹鼠之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我们遗忘的真相，生命的真实需求本质上是有限和简单的。这只鼹鼠是诚实的，也是智慧的，它站在滔滔的黄河边，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它的需求就是满腹，腹满则足，足则止。他不会因为河水取之不尽就强迫自己喝到撑破肚皮，他也不会因为河水浩瀚就生出将要将其全部占有的妄念。这满腹就是庄子哲学中的天，天然本性。每个生命体都有其与生俱来合于自然的尺度，大鹏鸟需要扶摇而上90000里，这是他的满腹；小麻雀翱翔于蓬蒿之间，这也是他的满腹。他们各得其所哉，本无高下之别。而我们人类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用社会性的、攀比性的人造欲望，覆盖了生命本然的自然需求。我们不是为满腹而求，而是在为欲望而求。正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有的人什么都不缺，但是他却不快乐。有的人什么都不比别人好，但他却活得很高兴。原因就在于有没有对人生的坦然和对现实的满足。同样，只有半杯水，乐观豁达的人看见了会说很好啊，还有半杯水；悲观愁苦的人看到则会说惨了，只剩下半杯水了。一样都是平常的生活，知足的人觉得像是生活在仙境，不知足的人却感觉那就是人间地狱。幸福其实就是来自于知道适可而止的智慧。贪欲只能使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如意。财物的第一用处应该是给我们带来精神上更多的自由，第二呢，应该是帮我们做到更多有益的事儿。有人为了财物而使自己成为守财奴，

生为了财物去疲于奔命。比如说葛朗台老头，他就是那种没有享受的财物所能够带给自己的自由。又有人雄踞资财，很有财产，却不舍得拿出一文来为社会谋取福利，那他就是没有享受到财物所能够带给他的真正的尊贵。世间万象，人生百态，各有一方天地，活得坦然便是成功。称心如意的时候，不要洋洋自得，忘乎所以；遭受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怨天尤人。大可不必为了得到赞扬，或者是避免非议，刻意去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管它是丰碑、小草、高山还是低谷，只要你是用心的挥洒，真诚的去爱，去做你自己喜欢做、想做也应该做的事儿，那么内心的欢喜就会一点一滴的丰满着你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人生的旅途中，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拓展自己的胸怀。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忘了名利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斗，汲汲于此，甚至于食不甘味，寝不安宁。在得失的计算中，在身心放纵的麻木中，失去了许多聆听自然天籁的机会。那只站在黄河边的鼹鼠，是庄子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智慧的一尊小小的雕像，他用一种近乎谦卑的姿态向我们昭示了自足的宏大与庄严。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不是占有的多，只是满腹而已，并能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怀有深深的满足与感激。愿我们在这个信息与欲望的黄河边，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鼹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满腹是多大的容量，从容地俯身饮下那一口真正能够滋养你生命的清泉，然后直起身来看着大河奔流，我心悠然。这或许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里，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逍遥。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 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爷爷，我回来啦！
2: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3: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2: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3: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1: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2: 好，一定记得。
4: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珠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5: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秋赏月正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蛋糕。

0: 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3: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4: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
7: 说到下肢静脉曲张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个概念嘞，就是我们的腿上呀，就是说这个的，就是说青筋暴露是吧？哎，看着这个的血管是吧，一条一条的像蚯蚓一样是吧？这就是我们最直观的认识啊，就是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但是其实这个病的话，其实我们老祖宗其实在很早很早《黄帝内经》就有记载啊、当时就说出来，就说这个它的形态啊如曲张的蚯蚓是吧，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概念啊。后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外科正宗啊，就是明代的一本就说这个医书上就做了详细的记录啊，包括治疗啊，记录非常非常详细。当然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都知道了是吧，静脉曲张啊和你的这个静脉的这个回流有问题，它会导致啊你下肢的静脉啊淤曲啊包括

0: 括会合并一些静脉炎，包括到最后会引起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色素沉着啊，就是说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的这个脚踝的地方怎么那皮肤变黑了变硬了，是吧？这也是静脉曲张的一种表现啊。是更有甚者，就是到最后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就是说发痒啊，它一挠就破了，这个破了以后就不太愿意好，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反复的感染啊，来医院就诊啊，这都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各个阶段的各个表现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哎，我看着曲张不是很明显，没有说像蚯蚓一样鼓出来，是吧？但是就说我稍微一活动了，我的腿就哎发困啊，然后就是没劲儿，然后这个时候或者是我肿的厉害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门诊的这种病人非常多啊，这种病人就是啊来了，其实它也是一种大隐静脉曲张的一个内在表现啊，只不过是没有在这个局部或者表面体现出来啊，它是症状的一种表现，这都是大隐静脉曲张的这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表现一种形式，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对大隐静脉曲张最直观的认识。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了。我们的网友留言了，说什么医护、教师、厨师、办公室的一些白领等久站或者是久坐职业人群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危群体，是这样吗，段主任？
0: 我们的网友很专业啊，其实静脉曲张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血流动力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回流障碍，就是我们的血从心脏出来以后到动脉里面参与全身的循环，把我们的这个营养和氧气带到全身，然后交换完以后，在细胞交换完以后，把它细胞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啊，包括一些杂质，通过静脉血给回流到心脏，
1: 嗯，
0: 参与的一个全身的这个循环啊。我们知道这个动脉血就是充满了氧气和能量，是吧？
1: 嗯，
0: 静脉血就相当于二氧化碳和一些杂质，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是往啊低处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心脏在高处，是吧？我们往下走是没问题了，是吧？全身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都位于心脏以下嘛，是不是？但是你到脚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回来以后啊，这怎么回得来？是不是？
1: 嗯，
0: 它要靠两个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动力装置，是吧？心脏的收缩啊，它产生负压把血吸回来。
1: 嗯，
0: 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静脉瓣功能啊，这是一个就像我们的船闸一样，把水从低处一节一节往高处抬，是吧？所以说，为啥我们久站久坐的人哎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嘞？就刚才说了，什么教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警察，包括厨师，包括我们久坐的人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他保持一种直立的姿势，或者是一种这种从就正常的姿势，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哎回来以后，就说长期处于一个啊负压的状态，就是一个往上搬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哎有一部分，如果你的这个动力不足或者是装置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始终有一部分这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一直在低位，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个哎静脉曲张。
1: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该回流的血液它没有回流的上来，然后呢它对这个血管的挤压一直存在。
0: 对，它是一个重力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动脉和静脉不一样嘞，动脉它是有肌肉构成的，而静脉就是一层薄膜，它纯是一种管道，
1: 嗯，
0: 啊，这种薄膜非常非常非常的薄啊，我们知道这个血流就像气球一样在里边，它就把它撑大了，
1: 撑破撑大了，
0: 啊，撑大了，对对对，
1: 然后就会出现蚯蚓腿的这种曲曲状的，
0: 对，因为它回不去嘛，它始终有一部分血回不去，
1: 它的那种弹性啊抗压能力啊都不够强，
0: 对，因为静脉它这种薄膜嘛，它不是肌肉，它没有弹性，它弹性，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不够强，它回不去。
1: 然后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有15%到20%的人哈，他是就是抛除掉职业因素之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哦，那为什么呀？
0: 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系统的疾病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出现。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啊？退行性病变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以前我的跑步跑得很快，我膝盖都没问题，现在我年龄大了，一动膝盖就疼了。
1: 嗯，
0: 包括椎间盘了，就是说我以前我的腰很好呀，是吧？站得很直呀，年龄大了以后我的腰直不起来了，是吧？这血管是一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静脉瓣啊，用了多少年？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对不对？你买个车一样，轮胎大概50,000公里就要换轮胎了，对不对？但是人的这个结构它是换不了的，所以说它从出生下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静脉瓣功能，刚才我说了，动力装置就是心脏，是吧？心脏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它的心功能会减低，是吧？
1: 嗯，
0: 然后你的静脉瓣功能呢，随着年龄越用了越来越多啊，你10年可能没问题，30年没问题，但是50年以后，它一定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了，它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这个病也叫退行性病变啊，也叫老年病。所以说现在。

0: 老年医学关注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个原因。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非常多的疾病，当医生给您判定，上面写着退行性变，那也就意味着呀，就是因为年纪增长，就是老了，零部件老化了。
0: 是的，是的，
1: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们说个体的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它就是和这个静脉曲张之间是比较明确的关联。刚才提到了有年龄因素，然后呢，久站久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已知的、
0: 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女同志啊，静脉曲张其实男女比例是不一样的啊，女同志可能更多一点啊，这是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
1: 哦、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静脉它就是沿着你的躯体在运动的，包括这个动脉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沿着腿啊回到这个腹腔是吧，腹腔到时候左右的两个腿汇成一个叫是我们叫下腔静脉是不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上到心脏是吧，到肺动脉是不是、
1: 从下肢到上肢，
0: 对，当你这个腹压增加的时候，比如说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啊，腹压增加的时候它一定会压迫双侧的髂静脉啊，这个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回流的障碍，就人为的一个压力作用嘛，就是说这个它会形成这个回流障碍，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哎，怀孕的人他就容易啊静脉曲张。
1: 哦，就是说你想想哈，像大西瓜一样的这种孕妇的孕肚，它其实对于我们下肢造成的那种压力，对于血管本身造成的压力，这就是成倍数的在增长。然后呢，而且可能比如说这个肚子越来越大，怀孕五个多月有很多人这个肚子就很大了，这后面的好几个月的持续性的压力，那是说在孕期就有可能出现下肢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吗？
0: 对的啊。
1: 那更何况
0: 所以它是独立因素嘛。
1: 哦，您看，所以这个怀孕期间咱们就得格外留意了。包括我们的网友刚才有朋友就问了小乐，他说除了这个弹力袜有别的缓解方法吗？既然说到孕妇它是一个独立成因，那我替大家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怀孕的朋友了，他一听这个节目他说我得预防呀，我得让我媳妇儿预防啊，那到了这个后期，孕妇可以穿上这个弹力袜吗？
0: 可以的，而且就是这个，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大静脉这个曲张啊，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回流的不畅是吧，回流不畅的话有动力的问题，有阻力的问题哈，还有这个就是阻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静脉瓣功能的问题和这个压迫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是说水往低处流，水往高处流这个问题是吧，如果我们没事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躺平你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你的这个脚这个高度和心脏高度一个高度以后，
1: 水平
0: 了，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或者是稍微抬高一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装置，它就自然而然的在重力作用下，它就回流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为啥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就是说腿肿的时候，其实我们他到一定岁数以后，我们其实不愿意给他做手术嘞，这风险很高啊，他也不愿意吃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你早上六点起来遛弯是吧，买菜啊，到九点钟已经两三个小时了，这个时候你就在客厅上是吧，躺到沙发上把腿抬高半个小时是吧，让他空一空，你看会电视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活动。孕妇也是一样的，一是就说这个多躺平是吧，多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还有是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也不能不活动啊，因为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在静脉系统的话它分为两种啊，腿肿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静脉曲张其实那是浅静脉，其实还有深静脉，而深静脉都在肌肉中间嘞，就是我们是看不见嘞，它是主要的回流装置啊，它除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负压力和这个静脉瓣功能，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肌肉的收缩啊，所以说为啥我们建议慢走嘞，一慢走的话这个肌肉收缩的话就把血
1: 往上挤了，
0: 对，残余的这个血流给挤上去了，我们叫肌泵啊，这就是压力，这就是压力，这就是压力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而浅静脉它在这个就是大静脉它在皮下，它没有这个压力，所以说弹力袜就是相当于给它一个外部的这个压力，就说它是，所以说我们说弹力袜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好、啊、
1: 起到这个原理，
0: 对对对，它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压力治疗相当于在你的这个浅静脉外边有箍了一层肌肉一样的作用啊，就是泵的作用。
1: 所以我们经常是管这个下肢说这个肌肉的力量号称人体第二个动力泵，心脏是第一个，它就是第二个，
0: 对，肌泵我们叫、
1: 哎、所以您看这也就提醒了小乐，他说怀孕期间那脚丫子肿的呀跟猪蹄儿似的，穿的鞋都大了两码，就是其实这里面相当的有一部分我们说就是这个下肢水肿，包括同时的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这种肿和就是曲张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了。那刚才就说到了无论是我们有这种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些特殊时期的这部分朋友，在不做手术干预的情况之下，

0: 那您合理的穿上弹力袜，还有每天几次的这种所谓的躺平，就是让您的这个下肢和您的心脏平齐，或者是高于心脏一点，然后呢每次可能是几十啊、半个小时大概左右哈，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动力泵的效果，回流的效果。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从这个发现小蚯蚓到比较严重的这个程度，一般是经历了比如说多长时间呀，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由轻到重。
2: 人和人不一样哈，其实我们这个再讲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临床分期吧。其实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分一般我们分五个期，当然根据这个分期的这个标准不同，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常问分五个期。第一个期的话就是腿可能有点肿是吧，但是外边看不到曲张是吧，然后再下一遍期就说这个腿肿啊，就是活动量大的话腿肿，然后就说发沉，另外就是可以看到小的一些曲张，然后第三个期就是像说的蚯蚓一样，它已经明显的曲出来了啊，蚯蚓的第三期，然后第四期的话就合并有下肢的这个包括踝关节这种部位的这个色素沉着，
1: 皮肤变颜色了，
2: 啊、对对，变颜色了啊，然后就是第五个期就是这个哎皮肤的脂质化，包括合并有这个破溃啊，反复的破溃。

0: 样形成，这个就是我们常临床分期啊。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哈、啊，有些人的话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是退行性病变，他可能一辈子他也从零期到不了这个最后的五期哈、啊、或六期是吧？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或者是就像我们说的，他腹腔里边压力很高啊，不一定是怀孕啊，比如说便秘啦，或者是其他东西都可肥胖，他都可能引起腹腔压力的变高。这个时候如果腹腔压力高的话，他有个人为的阻力，这个回流障碍的话，再加上你就是从事各个的就是我们的职业，
1: 嗯，
0: 比如说是这个所谓教师，
1: 九站九坐的，
0: 对，九坐其实和站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的人可能就是哎两三年就可能就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话，就简单那个退行病变的话，可能一辈子就到不了这个啊做鲁肃的
1: 最后的一个严重程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它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因人而异的，不太一样的，主要是看集中在这个个体身上的这个危险因素，而且包括它的这种肌肉的弹力啊，这个血管的弹力啊，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0: 是，
1: 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我特别好奇，就是您做过手术里面的这些特别严重的患者，最年轻的得多大？
0: 我们做过年轻患者的话，其实现在我们静脉曲张的话，其实很多的患者都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因为她爱美嘛，
1: 嗯，
0: 她一旦出现曲张以后，她这个穿裙子可能特别是皮肤比较白的就特别明显，
1: 露腿不好看，觉得
0: 对，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咨询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发现确实有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加上本人比较这个积极一点，因为确实影响这个美观，
1: 嗯，
0: 来做手术啊，反而是占到我们目前手术的这个大部分患者啊，
1: 不是都老年人，
0: 对对对对，
1: 反而有很多的年轻人，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科普的过程当中哈，让大家更早的识别到哦，原来这是一个疾病的信号，然后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真的是比如说通过手术做完了之后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0: 手术是这样，手术只是说我们老开玩笑嘛，说我们外科大夫是不是无所不能？不是嘞啊，我们老说一个疾病啊，从开始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治疗可能贯穿这个全程，而手术只是这个疾病的某一个特殊阶段的一个特殊处理手段啊，它并不是万能嘞啊，只不过是这个病人到这个阶段需要手术，我们来帮他一下，或者是需要把他这个给他改善一下，通过手术，因为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它是个物理改变啊，是吧？它不经过手术的，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例子，这个衣服破个洞，是吧？那我们怎么办？啊，补起来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0: 它是个物理改变的话，其实需要我们外科大夫来干预。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通过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通过我们的锻炼啊，通过我们的一些预防手段，其实可以大大的延缓，甚至就是说改变这个疾病的这个哎转归过程，
1: 就是发展的趋势。
0: 对，
1: 有一些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有可能从第一级到第五级很快它就发展过去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干预的话呢，有可能它一直就停留在比如说第三级的这样子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总之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啊，能用药的我不打针，能打针的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是不是？其实是这个原则呢？
0: 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咱们都是普通人嘛，是吧？都有个心理的这个预期，是吧？一提到做手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发怵嘞啊。曾经我们的手术室的这个手术床，有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也躺过，看着床也不高哈，躺上去以后就觉得
1: 心里边发生变化，
0: 对，觉得就有点头晕啊。
1: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通过一次手术就能够一了百了，反而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医生会给您很多的讲解和指导。那如果有一些情况，我们通过这个合理的穿弹力袜呀，然后呢有一些像刚才说到了孕期这件事儿我防不住，但是呢就比如说是因为肥胖或者是经常便秘诶导致的我的这个就是压力增大，
0: 对，负压
1: 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话，那你看我解决了这个原发的问题，那就可以帮助这个疾病有所缓解呀。
0: 对，
1: 嗯，
0: 去除诱因嘛。
1: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更多的了解认识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这件事情，找准病因，找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所谓的疾病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啊，有网友说，他说通过手术改善了静脉曲张造成的危险。其实如果说静脉曲张这件事造成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0: 嗯，静脉曲张是这样的，它一旦曲张以后，刚才我说了，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血液长期滞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1: 下肢血管，
0: 对，前静脉里边。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就会色素沉着啊，色素沉着以后，因为它这个皮肤嘛，它比较薄，这个时候曲张的话会引起咱们所谓的就是。

0: 这个皮肤的这个营养不良压迫啊，叫皮肤脂质化啊，引起这个溃疡，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1: 结果，
0: 对，结果和并发症，
1: 就烂腿的感觉，
0: 对，烂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烂腿啊，
1: 哦，
0: 就是再加上就是我们中医叫连疮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比如说静脉曲张，它开始是从最低处开始曲张是吧，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是慢慢往高处走啊，这沿着这个静脉曲张往上走，而且就是反复的有血液在这里边沉积的话，这个血液我们知道它这个红细胞的这个周期是吗？7天啊，
1: 嗯，
0: 为啥我们会有色素沉着嘞？因为这个红细胞它参与全身循环的时候它没问题，但是它在局部的话，它7天以后它就会坏死掉，形成新的嘛。我们老开玩笑，一个人的话，所有的细胞8年就代谢完了，
1: 哦，
0: 就8年和现在就完全不一个人了啊，就是开玩笑嘛，就说这个事儿。它一旦就是这个，它就会慢慢形成这个坏死，坏死的话就是为啥我们的发黑嘞？它就是铁剂，因为细胞里边主要是铁，它会发黑，
1: 哦，
0: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什么？有时候会形成什么静脉炎。而静脉炎的话就是低位的一般没有问题啊，静脉炎它会合并有血栓形成，一旦要高位的，比如说是在这个大静脉入口啊，到深静脉入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反复静脉炎的话，
1: 嗯，
0: 它也有极个别的会引起深静脉血栓啊，这个时候心脉血栓它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肺栓塞嘛，脱落引起猝死，
1: 嗯，
0: 这也是它最大的最危险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的话就是这个不多哈，最大的风险还是就是说破溃啊，腿肿是这么风险。
1: 嗯，但是你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体的这种生活质量肯定是严重受到影响的嘛，就是除了美观之外，但是同时它也是有这种直逼生命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要有所了解。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5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

0: 到25%，2035年达到30%以上，力争2035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6亿千瓦。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五言诗回赠之际。答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2: 首联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文陵代指书信，你寄来新诗，把千里之外的心意托付给书信，跨越山水送到我的手中。开篇便点名事由，有人千里寄诗，一纸诗稿承载相隔两地的惦念。颔联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禅在晨露间鸣叫，声音清悦，白鹤静卧云间，姿态高远闲适。这一联赞美赵张泉诗文的格调，也喻指有人隐居张泉，如禅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联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张泉隐居张泉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联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吴楚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禅鹤喻人，描摹赵张泉隐居张泉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泉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的这本读书随笔啊，看看爱书人、写书人他们在书中会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表达。这样一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叶梅老师。
0: 对，叶灵凤读书随笔是出的三本，那么我手里的这本呢，是它是就是分两册，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
1: 是
0: 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非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铺设经营，没有腔调，也不冗长拖沓。总之我觉得写得很有姿色，读来呢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笔啊，就是在里边都是收放自如的。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闲适，比较有闲情逸致的这种，但是同时呢他又富有幽默，非常诙谐，写出了一种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同时这本书里边他还有很多他对于读书，对于记录这种读书笔记这样的一些方法和心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1: 对，因为有一个词儿啊叫做爱书家。
0: 对，
1: 你说有作家，有作曲家，有歌唱家，咱们叫爱书家，因为本身他也藏书嘛，他确实是爱书的哈。
0: 对，爱书家其实他也是就是当年的那种老一辈，我觉得对那种读书人就非常的尊重。
1: 对，
0: 对吧，他就叫爱书家，就是表明这位读书人非常厚重的一种修养吧。
1: 哎，
0: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爱书家。爱书家是可以说是叶灵凤先生的专利。对，因为书中也频繁的用到了爱书家，就是对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尊称吧。
1: 尊称。 对，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命名之前还真是没有古人，是吧，也算是他对书籍热爱和对读书人的这么一个虔诚的尊敬吧。
0: 对，
1: 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呢，就像叶梅老师所说的，信手拈来啊，就是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引申开去，又让你感觉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要害，又说出了作品作者的一个特长风貌。他本身自己读的是兴致勃勃的啊，但是呢又不刻意啊。
0: 对，
1: 哎，兴来就说，然后说尽则止，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自在。
0: 对，他不刻意的去把文章非得抻长。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点到为止，或者是说不是说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没有一般文章的一本正经，却又容纳了宽阔的眼光气势，读来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有益。
1: 你看啊，这里面提到了书中之书嘛，是吧，咱们既然提到这本书叫读书随笔，我们来看看其中篇章的标题，您就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涉猎了啊。比方说像莎士比亚先生，像莫泊桑与福楼拜啊，像培根的点滴，两部未读过的自传，借书与不借书啊，还有藏书票与藏书印，笔记和杂学，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梅老师。
0: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融会贯通，就会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同时呢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
1: 哎，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 有些人喜欢在文章

0: 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够亲切，不愁写不出可读的文章了。哎，你看叶先生啊，他对别人是这么评价，他自己的随笔里其实就是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非常的朴实。然而呢，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吧。
1: 对，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功夫。
0: 嗯，
1: 如果说越是那种比如说囫囵吞枣的，比如说掉书袋似的，
0: 嗯，
1: 可能他本身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修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悟性、一些感悟，可能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去再给表达出来。但是叶先生就不一样，他看上去他的文字还有他的理解，包括他的行文都非常的灵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非常的朴素。但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就是这种朴素反而打倒了很多的其他的那个就看上去非常的繁复，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个空架子或者是虚架子，对吧？
0: 嗯，因为叶灵凤她语言啊很干练，很精到啊，
1: 嗯，
0: 没有太多那种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干货。就是你看这一篇篇的文章啊，就是读书随笔里面的一章一章的文章，短小，但是还是那句话，言简意赅，爽利过瘾。
1: 对，
0: 比方说他说普罗斯特的过去事情的回忆，说他难读啊，并不是由于他长啊，就过去事情的回忆这本书，而是由于他深。说普罗斯特的小说呢，它的长度正与它的深度相等。哎，你看是这样一个评价。
1: 对，这本书里面需要说明的哈，就是它的有一些翻译还是用以前的一种翻译，这个我觉得就是无关紧要。比如说普鲁斯特他在这本书里边就是翻译的就是普洛斯特嘛，
0: 普洛斯特，
1: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必要去纠结这些。我们去分享他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精神。他不喜欢珐琅式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珐琅式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著作《伯纳尔之罪》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伯纳尔之罪》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0: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喜有一个叫歌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歌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跟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1: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
0: 嗯，
1: 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
0: 嗯，
1: 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
0: 嗯，
1: 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去看待书籍，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对于人性和作家的秉性，叶灵凤先生呢也有足够的认识。

0: 谈及都德和一众朋友，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友情幻灭，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本来啊，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说这个作家像猫，他始终呢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同类，一面轻视，一面又在嫉妒。我们很少发现同时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们的友谊，即使他们有，也都是为了利害相通和门户之间暂时的结合，一到了彼此无所利用的时候就分道扬镳，或者是互相仇敌了。这些描画非常的形象，
1: 对，
0: 其实你对对比现在的一些现象，它其实也能对号入座。
1: 对，他是就是对他看到的，或者是他在书，无论在书中还是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表述吧。
0: 一些表述
1: 其实套用到今天，有一些也是还是能够看到。叶灵凤先生呢，还有着非常不俗的艺术鉴赏力，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作家作品的特点、长处和风采，哪怕是一点、两点都令他兴奋。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其实读书，如果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读书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找别扭，对不对？就是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艺术作品的产生到底是供人欣赏而不是供人批评的。
0: 首先是供人欣赏的。
1: 供人欣赏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书里边呢，我觉得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它的闪光之点，给它采撷出来，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种读书方法，对吧？至少是可以代表一类人的一种读书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极致，要不就是差到极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所谓的开卷有益，我觉得我们能从中翻开一本书，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们能从中有一些启发就是好的。哪怕是这本书是一本烂书，那我们也能获得启示，对吧？我们要规避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0: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霞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叙述就是这么天真，他的这种天真成就了他。
1: 对，他就说这个安徒生就是无心插柳，
0: 对，柳成荫呢，
1: 无心插柳。他是一个本来他就是写，主要写剧本和长篇小说，结果在那个闲暇的时候写这些小童话，写这些童话，哎，反而使他一举成名。
0: 这长篇小说跟剧本没人记得，是吧？
1: 对，而且他看到这个他童话那些文字里边，就是一派天真哈。还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性格的最伟大之处，是他丝毫不被城市繁华和客厅文饰的荣誉所吸引，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叶灵凤就说，彭斯最大的成就乃是他继承了苏格兰方言文学的传统，用乡间的土话所写出的那些歌颂土地和勤劳生活的亲切真实的作品。还有就是那个马克吐温维持他乡巴佬的本色，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物和事情毫不留情地加以嘲弄，也正是他的最可爱之处。
0: 哎，叶灵凤在写他的这个随笔的时候啊，融入了个人的一个好恶啊，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
1: 对，
0: 他喜欢记得的生活态度，书中这样说，这种态度可爱之处乃是好像一柄对于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同时都适用的门匙啊，就是钥匙啊。你看他这个写的真形象啊。
1: 对，他也被那个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关于自然的描写所吸引。他说，一支美丽的笔正是一位小说家最重要的工具，细腻并不等于纤巧，雄壮并不等于粗野，就是粗野也不是粗糙。这里就是才能和艺术修养深浅的区别。他将斯蒂芬逊引为精神上的朋友，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枯寂人生的安慰，那么作

0: 家在精神上正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作家喜爱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些作家却爱尽力地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成分注入。前者是未有，你崇拜他，你敬仰他，但是你不敢过于和他亲近；后者却是密友，你觉得他在将他的心腹告诉你，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哀乐寄托给他。他还欣赏苦与老人的冲淡洗练，不喜欢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其实我们在读，即便是在读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有我们的感受。
1: 你可以不同意。
0: 你比如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我觉得也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可能他个人就不太喜欢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所以很多时候读书他也是见仁见智。那我们在读每一本书的时候，包括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其实也是在跟他做交流和对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书读起来还是非常的愉快。
1: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作者他的态度非常的鲜明啊，爱憎也非常的鲜明，也是这种可爱的一种表现，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也有他喜欢的作品，他也可以不喜欢，对吧？
0: 对，
1: 你比方说像叶灵凤，他又提到说，相比于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他是更喜欢喧宾夺主的插画家比亚斯莱。他说，基于歌德和贝多芬面对权贵时的不同表现，他更偏爱贝多芬。他是这么说的，说无论如何，将歌德和贝多芬二人比较起来，我们对于两个人的天才虽然一样尊敬，但总是觉得贝多芬更可爱一点。假使歌德生在今天，不仅胡适之将是他的朋友，我们一定还可以看见歌德和当代许多人合影的照片。
0: 对，所以你看他写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也很真实，是吧？是他真实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怀德的塞尔彭自然史其实就是怀特，因是业余爱好之作而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儿，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实无意发表，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却不是好读物。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
1: 对。
0: 你看他说到那个塞尔彭自然史，其实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也读了这本书，还有高更的《塔西提手记》，确实是写得非常的自然。那么从这个叶灵凤先生的这个表述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那个像高更的这一本，他是当时没有打算发表的，无意给人看的。其实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越纯粹。
1: 对，
0: 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记得日记，记得日记我也读了哈，这本书。然后他是说一开始准备发表，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是一开始准备发表的。那么从叶灵凤先生就是写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读完了这个记得日记之后呢，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说，他说是研究作品的好材料而不是好读物。因为当一个作品他要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着去发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去迎合，或是改变自己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和初衷。因为他是怀有目的，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发表的一种动机，发表的动机就首先他就看到了读者，对不对？就读者需要什么，他有可能去供应什么。跟我们今天的我觉得写作也有相同之处吧，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动机和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在这本他的这个读书随笔里边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辨别。
1: 对，因为叶明老师其实也是读书家了啊。
0: 哎呦，这可谈不上，
1: 非常的喜欢读书啊。而且呢也是写了很多本关于读书的书啊。那么叶灵凤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比方说如果是有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通过他的这种描写，别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也能勾起你去看一看他的兴趣呢？
0: 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体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

0: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像叶敏老师一样按图索骥啊，找来读一读。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卫生健康领域有哪些新部署？老百姓看病就医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有关负责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发布会上呢，透露了一组数据。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超过110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3: 那具体来说呢，在优化布局上，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序拓展医疗功能，二级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